0: 强制商家二选一，禁止限流降权，商家可自由多平台经营，保障经营自主权。
1: 杭州一蛋糕店伪造证照55张，在多平台开57家外卖店，涉嫌刑事犯罪，已移送公安处理。
0: 福建颁布新规，连锁食品企业满足4个统一化标准，且10家以上直营店新开直营门店免核查，当场发证。
1: 蜜雪冰城等多家内地头部茶饮品牌加速布局海外，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新店密集开业，主打水果茶，适配当地口味。
0: 河南九部门发文推进建智、建新、建识等6大行动，为20万失能老人免费上门服务。
1: 近日，全国中小学近视防控推进会召开，要求落实学生每天2小时户外活动，严控电子产品使用，降低新近发的近视率。
0: 时隔22年 ，U17国足再次打进 U17 亚洲杯决赛，23号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连珠炮，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早安881。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0: 好久没听这首歌啊， Rosemary 迷迭香，来自周杰伦。
1: 是的，这首歌出自杰伦在2006年的专辑依然范特西当中，这首歌也是他第一次尝试 Bossa Nova 和爵士结合融合的这样的曲风，非常的慵懒哈。那说起来这首歌的名字迷迭香，其实迷迭香的它的花语是什么呢，是无尽的回忆，用这首歌来比喻什么呢，比喻女性的魅力。这个女性如果在这个专辑一点，其实就是她的外婆了，因为这首歌是写给她当年爱跳舞的外婆啊。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她就是想象着自己的外婆年轻时候跳舞的样子，所以才写出的这样的旋律。
0: 是的，而且在 MV 当中她的外婆也有亲自出镜，当时83岁了，她依然经常去公园跳社交舞。
1: 真的是，
0: 就是有一个爱好啊，她人就不会显老。
1: 对
0: 对吧。而且这首歌因为周杰伦刻意的把她唱的比较的性感跟慵懒，跟她以往的唱腔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被歌迷称为最不像周杰伦的歌。
1: 对，大家也可以看看 MV 里面周杰伦跳伦巴的样子啊。为了拍这个 MV， 他还专门提前秘密学习了伦巴，只学了2节课，就是每节课只有1个小时，然后他就顺利完成了拍摄。该说不说啊，杰伦还是有这个舞蹈天赋的，
0: 有那么一丢吧。好吧，来，早上到八一，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到节目当中，听我们嘚不嘚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找到我们啊，
1: 是的，
0: 添加一下关注就可以来聊天了。
1: 没错，
0: 看到有小月亮在说，哎，我为什么在我所在的地方目前听不到881了？那你试一下，要么用喜马拉雅，要么是央视云听。最近我们在三门峡、济源还有洛阳有一些信号出现了覆盖，有一些问题哈，朋友们可以尝试着用网络收听的方式。当然了，如果你所在的地方信号不好，也欢迎大家及时反馈给我们。
1: 是，感谢各位了，这里依然是小唐Tony，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DNA 组合。说起来你发现没，最近这两年啊，有一些明星的牙齿哈，就看起来就是有点白的离谱了，然后整齐的有点假，然后仔细查过以后发现原来是做了牙齿的贴片。
0: 哎呦，那也是挺受罪的
1: 啊！
0: 因为我身边之前有朋友想要做牙齿贴片，陪他去咨询过。如果要做牙齿贴片的话，是需要先把你自己的牙齿先磨掉一些的。
1: 牙釉质
0: 、对，但我们牙齿表面那个牙釉质它是不能再生的。如果你磨掉的话，其实对于牙齿本身不是很好，但是不磨不行，因为如果你不磨去做牙贴片的话，看上去非常非常的假，就像大板牙，一看就是你在牙上动了什么手脚。
1: 对对对，当然啊，大家想要让自己的牙齿看上去更加的洁白，然后状态更好的话啊，也不一定一定要像这些就是做的比较复杂，然后花大价钱。对，咱们直接选一个比较靠谱的牙膏也可以了。比如说现在就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来冲一波今天我们 UP 长城跟大家分享的 BOP 波普专研抗菌溶渍美白牙膏。
0: 是的，它是有检测报告的，能够提升牙齿的亮白度，不仅有效去黄，还能抑制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减少牙菌斑，让我们的口腔状态变得更加的健康。一口好牙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
1: 对，
0: 因为有些朋友的牙齿长得比如说不好看，或者是牙齿的颜色上面有这个茶渍啊，或者有烟渍啊，你会发现他笑的时候其实都会比较含蓄，不能开怀的张口大笑。而且牙其实也是判定一个人对自己的这个生活的标准要求高不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哈。
1: 怎么讲
0: 就是首先如果你会精心呵护你的牙齿的话，你一定是对自己一个很上心的人。我们就去看嘛，人家说老人就说看人你看几个标准，第一你看他的眼神，看这个人眼神正不正，有的人眼神非常的清亮，充满了正气，好人。那另外呢，你就再去看他，看他有没有好好的打理自己身上的这个个人的清洁卫生，就包括他的头发干不干净，是不是定时有在清理修剪，是不是定时洗的，你看他的牙齿，看他的牙齿护理的到不到位，然后你再看他身上的衣服，并不一定穿得很贵，但是都是干干净净的啊，洗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你为什么在摸你的胡子，还有胡子，
1: 不是，我在思考你知道吗，这就是有句老话叫武装到牙齿。
0: 对，
1: 为什么不是武装到鼻子？嗯，
0: 确实是因为它是一个人的整体的面貌的一个呈现哈。
1: 是，
0: 所以这个牙膏它是百香果薄荷味道的，很好闻。如果牙黄有异味的朋友，推荐大家可以试一试，使用感非常好，成分也很温和，对牙龈敏感的朋友也是很友好的。
1: 对的，而且今天价格也帮大家打下来了啊！日常各大这个商超同步发售的这一款美白牙膏。一支差不多要30多，买3支就要100多了啊！这次我们商城和品牌方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沟通，谈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福利机制啊！大家请听好，3支牙膏到手只要89.9元，然后现在下单还送你一支，等于说4支到手89.9元，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呢，还送给你同品牌软毛牙刷一支加。20克的这个小装的旅行装的牙膏一管啊，相当于89.9元拍一发6。但是有一点啊，前100名下单，我们的赠品数量是有限的，送完为止。
0: 是的，89.9元，你买的是全家一年的牙膏用量啊，咱们618相当于是提前了。或者大家现在可以去那个波普专研的观奇去看一下，如果价格又比我们低的，你就别在我们这儿买。但是我觉得你大概率会回来找我们，因为是同款的牙膏，在观奇。售价也是30多块钱，
1: 是
0: 即便是做活动价格也不会4支89.9元、
1: 哎、
0: 所以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抓紧时间来下单。家里边有这个爱喝咖啡的，爱喝茶的朋友，家里边有抽烟的朋友啊、家里边有对于这个牙齿的健康非常在意的朋友，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1: 是的，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 Mr. Miss 的女主唱刘恋哈，她在2021年发表的一首单曲叫做
0: 在场。

0: 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拒绝 emo，
5: 主打轻松。
6: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7: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8: 旋律绕耳边，
9: 快乐每一天。
10: 沉浸式听歌，
11: 沉浸式放松，
12: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3: 全程甜滋滋，

因为毕竟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但这个过程啊，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其实都特别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你像这种低价签约，工期到了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的，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的，还有这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的，就最怕遇到这种事儿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懂得大家的焦虑，于是我们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能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这第一大就是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第二大，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了，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大，那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们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你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有时候会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哈，当然也很多朋友呢就是会聊他们平时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其实很多装修业主的心理我发现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天气越来越热，我猜你一定在车里开空调了。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来，加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来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吧。这是我们10万家车主都在用，对于万能通的使用感受非常的良好。你看后台有看到这个冰咖啡说哈，用了万能通之后，这个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我们的听友小黑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就好了。再来看这个小牛说哈，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如果你也有用完之后感受非常明显，然后你的爱车有很大变化的，都可以把你的这个用后感受啊发送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数字88到我们的后台，就能够参加幸运大抽奖活动，你将会有可能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一次没抽中也别气馁啊，没关系的，我们这个机会还有很多，再下单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了。我们的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来参与吧。回复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参与抽奖。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2: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1: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2: 怎么买？
1: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这一眨眼感觉好像暑假很快就要到了呀。每年听众朋友都超期待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又要回归了。其实有很多老听众都已经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的夏令营，毕竟很多小朋友去年体验过我们的陆军线路阵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之后，心心念念的想着今年再来参加。说起来啊，我们河南广电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已经是满10周年了，所以我们特别给大家送出了一个福利，就是提前预约就可以9.9元抵200元报名费。这样一个优惠福利，你要不要抢占一个名额呢？只要是在6月1号之前您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是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的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这9.9元呢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三重大礼直接给到你啊。当然了，这个福利它是名额有限的，只限200名，报满直接停止。现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抢9.9元的早鸟福利啦。记得发特种兵三个字来抢购吧。

0: 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以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的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

还是冲刺，我们都在海里。

0: 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截至四月底，河南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成效凸显，有效激发了经营主体活力，企业开办、信息变更、数据填报、各转企等高频事项分别累计办件107万件、91万件、1363万件、0.7万件。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日前发布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同时启动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据自然资源部消息，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日至26日举行。演员杨紫、韩东君主演的电视剧《家业》热播，从古镇里的一砖一瓦到中秋灯会的鱼灯摇曳。

0: 视剧里各个细节写满赤诚匠心与非遗记忆，徽州文化的双向奔赴。葡萄牙国家队公布2026世界杯大名单，41岁 C 罗入选，将出战个人第6届世界杯，创造新的纪录。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来节目当中做个小调查啊，平时生活当中经常喝咖啡的朋友有没有？哎，那经常喝茶的呢？还有抽烟的朋友，如果你有以上这些生活的小习惯，那你一定要特别的注意牙齿的清洁了，因为如果牙齿清洁不到位，是非常容易导致牙齿发黄发黑的，嘴里还会产生异味，所以在选牙膏这件事情上我是很在意的。推荐大家也和我一样试一试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复购率和好评率都超高的 BOP 波普专研溶渍亮白牙膏。这个波普牙膏啊，它是专注于口腔护理的知名品牌，拥有23项专利技术，线上线下都在售的，也是我们商城小伙伴还有魅力八八幺主播们的自用款，反馈非常的好，今天也推荐给大家。长期使用不仅能够有效去黄，还能够抑制口腔有害菌，帮助减少牙菌斑，从内而外的来呵护咱们的口腔健康，让大家伙啊不仅牙齿亮，口腔的环境呢也更健康，并且全部都是有检测报告的哦。它有一个特有的专研色修科技，这个牙膏呢看着是紫色的，不沾水就可以直接干刷，里面的活性紫色颗粒一刷就由紫色变成蓝色，释放美白因子，帮助你的牙齿去去黄。而且这个牙膏的味道特别的好闻，是那种百香果薄荷味的，牙黄的有异味的朋友都推荐大家试试看，使用感很好，成分温和，牙龈敏感的朋友也很友好。这个波普专研美白牙膏线下的各大商超都是有售的，平时呢一支大多是要30多块钱，买3支就要100多了。那这次 UP 商城也是和品牌方磨了很久才谈到的一个价格机制，魅力881的听友专属价，3支牙膏到手89.9元，现在下单还再送一支，也就是说80多块钱到手的是4支牙膏。同时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话呢，我们会再加赠同品牌的软毛牙刷一支，加上20克的牙膏一支。那这个旅行装你平时带去出差啊、旅行啊、带到健身房都特别的方便，也就是说相当于89.9元到手6件单品，赠品有限，送完即止哦。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

0: 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
2: 从清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2020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美妆护肤830当10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享券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放肆爱烤全羊宴、光和 TOP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

天气越来越热，我猜你一定在车里开空调了。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来，加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来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吧。这是我们10万家车主都在用，对于万能通的使用感受非常的良好。你看后台有看到这个冰咖啡说哈，用了万能通之后，这个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我们的听友小黑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就好了。再来看这个小牛说哈，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如果你也有用完之后感受非常明显，然后你的爱车有很大变化的，都可以把你的这个用后感受啊发送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数字88到我们的后台，就能够参加幸运大抽奖活动。你将会有可能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一次没抽中也别气馁啊，没关系的，我们这个机会还有很多，再下单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了。我们的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来参与吧。回复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参与抽奖。

0: 告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

你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有时候会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哈，当然也很多朋友呢就是会聊他们平时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其实很多装修业主的心理我发现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毕竟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但这个过程啊，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其实都特别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你像这种低价签约，工期到了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的，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的，还有这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的，就最怕遇到这种事儿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懂得大家的焦虑，于是我们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

播的公众号后台就能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这第一大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大，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了，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大，那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们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3: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4: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5: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2: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1: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6: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教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啦。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教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洗干燥，未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

0: 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一起来刷新一下本档新闻连珠炮。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来往，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昨天，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昨天起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2026年6月15号起开始实行。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周深的小美满，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两个小时的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小美满，今天我们也迎来了二十四节气的小满节气。我们都说呀，人生小满胜万全，也祝愿正在听节目的你，所得解所期，所欲解温柔。哎，你看在二十四节气当中呢，有小满但是没有大满，这也是蕴含着我们国人的一种智慧，对不对？那随着小满节气的到来呢，咱们河南多地也迎来了雨水的间歇期。那今天除了西部、西北部和南部有分散性的小雨之外，其他地方啊都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那最近的好天气呢只是短暂停留，为什么呢？因为新一轮的降水正在往这边涌啊，预计明天咱们郑州就会有分散性的降雨和雷阵雨了。二十四号呢，郑州还会迎来中雨，气温也会随之回落。那记得出门一定要带把伞，尤其是车里面要放好雨具啊。那预计未来五天的气温走势是这样的，先升再滑。二十三号像后天，郑州的最高温度呢会升到29度，又有那种初夏的炎热了。但是随着新一轮的冷空气的南下，气温又会回到舒服的25度。其实我觉得除了下雨出门不方便之外，其他都挺好的，对吧？那今天的郑州温度呢也就像小满一样啊，刚刚好，温度是25到26度啊。不过中午出门的话呢，还是要做好防晒工作的。小满的中午你吃什么呢？尚雯婕，小快乐。

尚雯婕小快乐，在小满这一天，你的小快乐又是谁给的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有没有发现，其实随着岁月的流逝，还有你的这个我们年龄的不断增长，有的时候啊可能就越来越通透了，对于快乐的感知会越来越敏感。比如吃顿好吃的就可以让人高兴一整天，对不对？那当然获得一些意外的小惊喜小礼物也会让我们觉得很幸福，被人惦念。那今天我们的 UP 相城第一个小时给各位准备的是什么呢？就是每一家我觉得应该尤其是家里有孩子都少不了的味美又便捷的来自哈尔滨的红肠，这个可是当地的知名品牌了，去哈尔滨旅游的朋友都会带这个吧。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哈尔滨红肠呢，它的配料表里面只有优质的猪肉和牛肉，没有面粉充数，全部都是无淀粉的高级品质的肉肠，一口咬下去外皮脆脆的，里面的肉呢又很紧致。如果您最近在健身啊，需要补充蛋白质的话，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适合。最关键它也不用烤也不用干嘛的，直接撕开就能吃啊。家里有孩子的话也不用担心它不是那种特别咸的，其实我觉得它配馒头，就是热的馒头加上这个烤肠，哇，那叫一个得劲儿啊，就是碳水和蛋白质的融合。当然配这个泡面呀，包括您炒菜呀，还有夏天喝小啤酒的时候，是不是来一盘也是非常简单的下酒菜呢？那市面上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一斤大多要50多块钱，四斤的话呢就是200多了。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和品牌方合作啊，给您说说这个价格。您现在回复秒杀，四斤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到手只要139块钱，真的是超值的四斤啊，四袋总共是2040克，而且如果您下两单的话，我们

再减10块钱，就只要268块钱了。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就行了。你可能要说了，说下两单我吃不完呢，没关系，首先日期都是很新，都是今年5月份的。第二，你可以和你的同事一起拼单呀，这样就更划算了。回复秒杀两个字吧。周杰伦，黑色幽默。

尤长卿的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不知不觉啊，我们都是从孩子变成了如今的大人，不知道现在你是不是自己当初想成为的那个模样呢？不管怎么样，其实当下都是最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今天是周四了，提醒各位，今天咱们郑州的限行尾号是4和9，时间是早晨的7点钟到晚上9点钟，郑州三环以内。今天是小满节气，小满节气好快啊，也是我们夏天的第二个节气了，转眼之间2026年都要过去一半了，是不是？小满嘛，小得盈满，人间刚好。刚才也说了，小满这个名字呢，其实藏着我们中国人的智慧，知足方能长乐，幸福就在于刚刚好。所以有的时候啊，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松弛一些，美好就有发生的空间了。所以也祝福各位在更迭的时序里能够感知到这种节气的美丽，守一份小得盈满，享一季安然清欢。当然说到美满呢，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家是美满的，家庭是美满的，家是温馨的，对不对？如果您打算装房子的话，最近也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您不用担心店大欺客啊，因为我们会全程帮您监督的，绝对的是做到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报名就行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喊口号啊！现在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您发送“家装节”3个字先报名。陈楚生 ，Beautiful Light。

存在像片海，像钟摆，呼唤着的未来，让心跟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2: 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说到今天的小满时节，说到吃什么呀，微信上的朋友说当然要吃苦了。是的，这不是开玩笑啊，小满的到来呢也意味着炎炎夏日已经开始登场了。这个时候呢气温会升高的比较快啊，雨水也会增多，那么我们也就进入到了一个高温高湿多雨的季节。所以从养生角度上来讲，小满时节的时候多吃一些苦味的东西确实有好处，可以起到降心火的功效。比如说像苦瓜呀、冬瓜呀这些时令的食材，还有你看发现没有，这些天樱桃也已经上市了。我说是咱们中国的那种樱桃啊，不是那种车厘子，包括枇杷，这些应季的水果都上市了，可以适时的吃一些，顺应季节的变换来调整我们的饮食，对于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对不对？就好比我们开车也是这样的，一定要开车的时候，只有开车的人才会懂自己的车的脾气，那你要顺应他的一些感觉来去给他做一些特定的保养。比如如果你的车平时都开的感觉油门啊什么都挺给劲儿的，但是最近突然就感觉肉肉的话呢，那除了你去 4S 店来看之外呢，其实还有种办法，就是先给他除除积碳试一试。那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有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呢也是给各位准备好了，尤其是夏季啊，开空调油耗上升，对不对？来瓶万能通来试试，这也是10万家车主的一个选择。之前还有一位车主小黑还给我们发信息呢，他说用了万能通之后呢，他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个油降到7点多了。哦，这个真的还是挺厉害的啊。那如果您的车呢是在8万公里以上的话，就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全能，选择我们的黄金套组，这个除积碳效果会特别好。另外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8到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呢，您可以参加我们的幸运大抽奖活动，不要错过这个活动啊。这个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万能通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又或者说是我们的广播节目疯狂张真人的定制周边。只要您回复888都有机会来抽到大奖，就算没有抽中也没有关系，您再下单还会有更多的抽奖机会，直接回复888。水木年华别哭，我最爱的人。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中午的12:4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上午好，我是张冉。刚才微信上还有朋友在问说卡洛斯的鞋还有没有，您现在直接回复团购两个字就行了。我知道到了夏天之后啊，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可能出去玩，尤其是去海边旅行的时候，都需要穿一双既能够在雪里面走很方便，同时陆地上水陆两栖都能够穿的鞋，那肯定就是卡洛斯了。但这两年这个洞洞鞋真的太多了，为什么我们要买稍微品质更好价格更贵一点的卡洛斯呢？因为几十块钱甚至十几块钱也有长得差不多的，对不对？但是那个你下了水之后就知道，哇，那个味道。这款鞋呢，它是 EVA 材质，踩下去就会像云朵一样软，而且比塑料还要轻，最关键是它有抗菌除臭的这样一个功效，不是功效啊，它的技术是抗菌除臭的，再加上这个透气的孔洞呢，所以拒绝闷汗，拒绝臭脚。那这款鞋在各大商场都有专柜的，多了我就不用说了，我们这个呢是直接从奥莱仓发货的，不管您是想买它的经典款云朵款，还是说买它的泡芙款，就那个增高款，还是买儿童款，都是有的。现在我们走的是一个618的一个超值抢先购啊，像经典款和云朵款呢，官网价是499，奥莱3.9折给您发货，只要199。如果想买泡芙款，就那个增高款的话呢，现在

官网是799，您买的话只要239块钱，立马增高5公分。那如果是给孩子买的话呢，现在官网是199，您现在回复团购的话只要139块钱。不妨趁着现在颜色啊码数都比较齐全，赶紧下单吧，回复团购，记好了，回团购啊。周传雄，微凉的记忆。

0: 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0: 是龙门石窟，本本辽阔西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 哎，别碰我！
0: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0: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0: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0: 最好的保护。
2: 最好的保护。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3: Hunan Music Radio.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2: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们来一起刷新一下本档资讯。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今年前四月，我国快递业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截至四月底，各地公安机关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数据显示，2025年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8.5亿元，同比增长3.6%，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54.3%。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2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将会再度影响北方。24号到25号，北方多地将会出现降温。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5月19号到20号在广西南宁举行，期间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了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1.0，进一步完善我国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近日公布，7月1号起，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予授予学位、撤退学位等行为将被纳入可行政复议范围。1月份，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截至目前，平台建设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累计入驻单位达6750家。2026年郑州市市区普通高中生招生首次试点自主招生，郑州市第一中学、郑州市第四高级中学、郑州外国语学校、河南省实验中学等4所学校在原有招生计划的基础之上，每校新增50人计划。暑假快到了，相信很多朋友呢也在为孩子的暑假生活来做打算。那么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这样一个早鸟价已经出来了。如果你想让孩子感受啊陆海空3种线路的这样一个体验的话呢，此刻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3个字，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的这样一个报名费。6月1号前，只要您提前付款9.9元，不管到时候报哪个线路啊，都可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还包含10期教育专家的访谈、3期教育节目的答疑以及3重大礼。这个福利只有200个名额，先到先得，回复特种兵3个字。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许嵩的星座书上，那不知道你是什么星座，不知道你信不信星座呢？哎，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有点准的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我们第二小时的 UP 生成呢，今天给各位安排的，怎么讲呢，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尤其是喜欢喝茶喝咖啡的朋友更需要了。虽然茶和咖啡可以提神，但我们知道如果牙齿清洁不到位的话呢，这些东西很容易导致我们的牙齿变黄变黑，对不对？那今天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 BOP 啊波普专研的溶渍亮白牙膏，你就说说吧，谁家不需要牙膏？波普牙膏呢也是专注于口腔。

能护理的知名品牌，拥有23项专利技术，线上线下都是有售的，而且在超市卖的还挺贵的啊。这款牙刷啊，这款牙膏呢，它有这个专研的色修技术，牙膏是紫色的，而且不用沾水就可以直接干刷啊。里面的活性紫色颗粒一刷呢，就会由紫变蓝，释放美白因子，就帮你的牙齿去黄。哇，这么一说，我都好奇了，有点蠢蠢欲动了。而且牙膏是那种百香果薄荷味，在夏季用的话非常的清爽。日常售价在超市买的话，一支就要卖30多，3支就将近100块钱了，102了。那这次我们的 UP 商城和品牌方合作，这个机制真的很给力，3支牙膏到手只需要89.9元。此刻您下单的话，我们再多送一支，也就是4支牙膏到手才80，清爽。日常售价在超市买的话，一支就要卖30多，3支就将近100块钱了，102了。那这次我们的 UP 商城和品牌方合作，这个机制真的很给力，3支牙膏到手只需要89.9元。此刻您下单的话，我们再多送一支，也就是4支牙膏到手才89.9元。前100名下单的话，我们再加赠同品牌的软毛牙刷一支和20克的便携装，也就是说89。

周华健难忘难念的经，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啊，但真的还是很好听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如果今年您打算装房子的话，不要错过这样一个省钱的小办法。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了。回复省钱，林俊杰，灵魂的共鸣。

0: 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说啊，这个我们的幸运大抽奖的奖品是什么？奖品啊是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我们的大额满减券，又或者说是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总之会有你非常喜欢应该也用得着的产品啊。想要参加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参加我们的幸运大抽奖活动。最近好看的电视剧挺多的，不知道你在追哪部剧呢？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到有一部电视剧就在央视正在播出的主角，不知道看没看啊，即便没看应该也刷到过啊这部电视剧的切片短视频对吧。真的这部剧呢也是近几年少有的基本上都是好评的，网友说是全员演技派的一个电视剧，其中孙浩在这部电视剧里面演了秦腔老艺人苟存忠对吧，是以一场燃尽生命的谢幕戏封神了，昨天据说赚了很多人的眼泪啊，也被很多影评人齐呼是最佳男配角，实至名归。其实提到孙浩这个名字可能很多90后和00后不太熟悉啊，那你知道吗，在成为演员之前孙浩其实是一名红极一时的歌手，我们很多八

家里后都是小时候听着他的歌长大的。而提到歌手时期的孙浩，有一首歌是绕不开的，那就是中华民谣朝花夕拾杯中酒，就那个。在1994年的时候呢，孙浩是在第六届通业杯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的上面演唱这首歌曲，然后就获得了通俗唱法专业组的铜奖。第二年他就登上了央视春晚，和陈红合唱了这首歌，一夜之间这首歌就红遍了大江南北，不亚于现在的顶流啊。那这首歌也凭借着他朗朗上口的旋律和极具诗意的歌词，就像刚才我提到那句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后，迅速成为了街头巷尾传唱的一首金曲。那如果你是80后的话，应该还会哼这句歌吧，哼这首歌吧，对不对？当年这首歌也是入选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十大中文金曲啊，非常厉害。直到现在提到中华民谣，还是很多70后、80后对于孙浩的最深刻的记忆。当然除了这首歌，他也唱了很多部作品，但好像都没有办法在音乐上超过这个作品。但是没有想到老了老了，有没有说老了老了？对，真的，他现在已经50多岁了吧，他的演技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要不有越来越多的网友说，真的老一辈的艺人的含金量还在不停的上升。刚才其实特别想帮大家在我们的库当中找到这个中华民谣这首歌，但很遗憾没有找着，没关系，来听另外一首歌吧，也是孙浩和另外一首很宝藏的歌手，另外一位很宝藏歌手陈明共同演绎的《万千星光》，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想送礼物，害怕审美翻车？
3: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2: 怎么买？
3: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下午的1:4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然。再过一会儿又要开始我们的下半程的上班时间，对不对？因为很多朋友这个从5:00开始呢，下午的上班时间都改成了2:30了。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家装节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对，活动已经开始了，优惠也已经开始了。如果您今年要装房子的话，其实这个节骨眼上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天气各方面优惠都是最好的啊。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我们是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可能大家一听华普装饰大公司，会不会店大欺客呢？绝对不会。这次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呢，我们还成立了记者监督团，帮助大家来维护咱们的合法权益。另外也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工程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现在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存入了100万的保证金，其实也是为了让我们的业主们能够安心啊，绝对是说到做到的，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吧。好了，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这首歌曲来自魏晨，沦陷。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3: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欢迎收听本档的新闻连珠炮。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农历4月初5，星期四。今天限行尾号4和9，天气阴，17到24度。河南520超1.8万对新人登记结婚，婚姻登记处暖心服务保障办理顺畅。21号夜间到25号，河南有持续性降水、局部大到暴雨，需要防范小麦倒伏与农田滋涝。郑州至莫斯科国际运油直达测。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很多人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都是开车在听，是吧？天气越来越热，开车的时候避开空调，那很多车主呢都发现一开空调呢，油耗就蹭蹭的涨，发动机的噪音还变大了，车子开着也没劲儿。其实都是发动机的积碳在搞事情。十万家车主都在用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一瓶就可以解决大问题。不少车友亲身实测反馈，加完万能通之后，油耗从8点多直接降到6.3，发动机故障灯亮了，不用跑 4S 店，加一瓶就可以恢复正常，发动机运转更加的平稳，噪音明显降低，油门踩得轻快，跟新车体验没两样。现在参与万能通夏日换新宠粉活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有机会赢万能通换新装、大额满减券以及节目周边。没有抽中也别灰心哈，再次下单还会增加抽奖的机会，惊喜不停，赶紧行动起来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9: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9: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关注自己孩子的健康是每一个父母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哈，特别是家里有3到18岁孩子的话，这个阶段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的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现在我们交工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回复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而说到孩子，有一些家长为了陪孩子上学去租房子，我们需要用到流量，但是没有办法在租的房子当中去加宽带，是吧？而且还有一些职业，像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保安司机等等哈，也是需要流量，但是没有办法时刻用到 WiFi， 怎么办呀？不得不把话费调高。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自己的话费瘦瘦身哈，给大家送一波福利，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交光领航大牌背书哈，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

现在我们都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哈，钱要花到刀刃上才叫值。装修想要省钱，又怕踩坑花冤枉钱，赶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福利了。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刻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而且你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为你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环保要求高的朋友哈，登记还能够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每个月还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拿奖励。赶紧发送省钱两个字，最起码我们可以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赶紧揣兜里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520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
3: 美妆护肤830当10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享潜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放肆爱烤全羊宴、汪河 top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
4: 跟随心跳的节奏，
5: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4: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5: 河南音乐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河南音乐广播。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我们身边的人哈，就是爱喝咖啡的人很多，爱喝茶的人也很多。如果说牙齿清洁不到位的话，就很容易导致牙齿的发黄发黑，嘴里还会产生异味，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复购率和好评率都很高的波普专研溶脂亮白牙膏。波普牙膏呢，是专注于口腔护理的知名品牌，拥有23项专利技术，线上线下都在手。我们的商城小伙伴呢，自用款哈，反馈特别好，所以今天推荐给大家。包装上是实实在在写着能够提升牙齿亮白度，长期使用不仅能够有效去黄，还可以抑制口腔有害菌，帮助减少牙菌斑，从内而外呵护口腔健康，让人不仅是牙齿亮，口腔环境也会更健康，并且全部是有检测报告的。波普专研美白牙膏线下的各大商超都有在售哈，日常的一支大多是要30多，买3支就得100块钱左右。那这次来到我们的商城，是和品牌方磨了很久谈到的一个价格机制哈，所有的车友哈，3支牙膏到手8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支，也就是说89.9元到。

手是四支牙膏，前100名下单加赠同品牌的软毛牙刷一支，还有牙膏20克，相当于是89.9元拍一发六哈，赠品有限，送完为止。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
2: 我是医生。
1: 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5: 一到五月份的时候，很多家长们都该想着，哇，暑假马上就要来了，不少家长也开始发愁了。孩子一放假，要么在家沉迷电子产品，作息颠倒没有人管，要么是天天吃喝玩乐荒废时间。想让孩子锻炼独立磨练意志，又找不到靠谱放心的活动，现在不用纠结了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已经10周年了，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海陆空三条特色线路，既可以让孩子远离手机强身健体，又可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独立性，让孩子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10周年专属的早鸟福利重磅来袭，6月1号之前仅支付9.9元，不管后续选择哪条线路，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这9.9元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访谈视频、3节教育答疑直播课，报名还可以学习家庭教育的干货，一举两得。注意哈，名额仅限200位，报满为止。现在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特种兵，就可以来抢购这份超值早鸟福利了，给孩子一个蜕变成长的暑假。赶紧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年珠炮。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农历4月初5，星期四。今天限行尾号4和9，天气阴转多云，18到24度。河南明年底医养结合床位将超过13万张，持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徐广高速驻马店辖区路段将施工6个月，过往车辆需要提前规划绕行路线。河南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提速，多项举措推动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湖南、江西等多地有大到暴雨，注意防范次生灾害。我国首个 AI 应用伦理安全指引发布，完善 AI 安全治理体系，规范技术应用。最后来关注温馨提示，近期省内景区推出夏日文旅活动，出游记得携带雨具，注意防滑及交通安全。感谢关注本档的新闻联珠炮，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魅力时光机》。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一到五月份的时候，很多家长们都该想着，哇，暑假马上就要来了。不少家长也开始发愁了，孩子一放假，要么在家沉迷电子产品，作息颠倒没有人管，要么是天天吃喝玩乐，荒废时间。想让孩子锻炼独立，磨练意志，又找不到靠谱放心的活动。现在不用纠结了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今年已经十周年了，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海陆空三条特色线路，既可以让孩子远离手机强身健体，又可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独立性，让孩子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十周年专属的早鸟福利重磅来袭，6月1号之前仅支付9.9元，不管后续选择哪条线路，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这9.9元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访谈视频、3节教育答疑直播课，报名还可以学习家庭教育的干货，一举两得。注意哈，名额仅限200位，报满为止。现在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特种兵，就可以来抢购这份超值早鸟福利了，给孩子一个蜕变成长的暑假。赶紧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白菜、草莓的味道哈，酸酸甜甜的，孩子也非常容易接受。您这会儿就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来了解下单。当然呢，也有些朋友在问说，今年的话你们还有那个特种兵夏令营吗？还有，而且这个时候呢有早鸟价，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哈。今年依然是有这个陆军啊，有海军啊，有这个空军哈。我们现在推出这个早鸟价，就是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的一个优惠，在6月1日之前，只要您提前付款9.9元，不管到时候您给孩子报海陆空哪一条线路，可以直接抵扣200元报名费。同时这9.9元呢还送您10期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3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的直播课等等。这个福利呢是有限的，只有200名，报满就直接截止了。您这会儿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来抢一下这个早鸟的福利吧。当然很多朋友说呢，哎，我这个一般情况下呢会看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哈，但是呢也挺费流量的，怎么办呢？您话费比较高，想给话费瘦身，家里又不方便拉宽带，我们今天也送一份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现在补贴价只要68，每月28元就可以享受1500G的高速流量，每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充电线加上2天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同样是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随身这2个字就可以了解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呢，再送您交广领航双重的会员，双重会员每月都100元代金券给到您，1年1200，买东西呢也会省不少的钱哈。各位这个时候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下这个成长啊，回复一下随身来先了解一下都是可以的。今天我们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窦晨辉。窦主任在小满到来的时候呢，就是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小满节气到底该怎样养生、怎样运动。也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哈，您的问题直接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过来，我们待会儿梳理一下，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窦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待会儿再来聊。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给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哈。同时欢迎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找到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哈，然后呢再找到我们这个链接，您可以分享收藏，用我们的直播回放呢，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放上去，各位也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小满节气到了，那平时的话呢，我到底该怎么吃、怎么运动等等。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窦晨辉窦主任，来和我们大家呢来聊一聊这个小满节气的一些养生的要点哈。我们继续有请出窦主任。窦主任，您看就是这个小满节气饮食的话，有没有一些食物是需要尽量少吃的呢？
1: 这肯定是有的，一共我给他总结就是三大类。第一类呢，就是说这种生冷寒凉类的，因为夏天可能天气比较热嘛，大家都比较贪凉，这种冰镇的水果呀、饮料呀、冰水呀、冰糕呀这些，一定要禁忌，因为这样是直接到损伤的我们的脾胃的阳气，脾胃一寒呀，湿气就会锁在体内，然后秋冬天这种腹泻呀、手脚冰凉啊，其实很多都是因为夏天贪凉所埋下的一个病根。另外一类呢，就是油腻厚味，就是大鱼大肉这种肥肉啊、油炸的食品啊、烧烤呀，还有牛羊肉这种温补类的。因为小满啊，它湿热，我们前面讲湿热比较重，那么油腻的食物呢就很难消化，会加重我们脾的负担，会让人更困啊，肚子更胀。第三个就是这种甜腻助湿的食物，像这种奶茶呀、蛋糕呀、甜品呀，甚至水果，我们中医讲啊，就是肝能助湿，甜食吃多了湿气也会堆积，尤其是这种痰多体胖困倦湿气重的人一定要少碰。
0: 就是您说水果那些特别甜的是吧，像芒果什么的咱也得少吃哈。
1: 对对，
0: 还有小满节气这个起居养生的话呢，每天这个作息您看就怎么做是比较合适的？
1: 从小满开始啊，我们整个就是昼长夜短，那么天地阳气生发最旺盛，所以说我们起居一定要顺应自然，早睡就是晚睡早起。
0: 晚睡早起啊？
1: 对，
0: 哦，
1: 就是说我们因为夏天大家可能适当的可以晚睡，但是尽量不要超过11点，因为11点是我们的这个肝胆排毒阳气潜藏的一个关键时候，所以说尽量不要超过11点。另外呢，一个就是早上尽量要早起，建议啊6点钟左右就起床，因为早起呢，我们能够去身体去顺应这个阳气的生发，那么我们的肺气还有脾胃体内的阳气呢都能够得到舒展。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适当的午睡，因为中医啊养生是特别看重这个叫子午觉的，午时的时间是11点到13点，当然可能对于上班族啊、学生啊，可能就是很难做到能在十三点之前进入入睡的状态，我们就在13点前后。但是中午午休尤其是不能时间过长，也就是最多就是20分钟到半个小时，即使你睡不着闭目养神一会儿也是可以的，这样能够有效的预防这个夏季的心慌呀、乏力呀。但是午睡一定不要时间过长，尤其不要超过1个小时，因为这样子的话会整个打乱你的作息，晚上也特别容易失眠。
0: 就是哪怕睡不着，然后我在办公室里面稍微眯一会儿，
1: 哎，对，
0: 也是有效果的哈。那其实说到这个，我们中午的时候稍微眯一会儿，可能下午会更精神哈，不容易犯困。但是我觉得从小满节气之后，天气就是越来越热的话，总是会觉得有点昏昏沉沉的哈，想睡。那怎么通过起居来有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整和缓解呢？对于这个小满节气之后容易犯困这个现象？
1: 这个小满之后容易犯困啊，多半都是这种湿气困脾、阳气不足所导致的。那么我们养生的一个重点，起居的重点其实就是防止这个外湿侵入我们的人体。第一就是我们的居住环境，比如说家里啊地面比较潮湿，被褥潮湿的话一定要多开窗通风，除湿晾晒多晒一晒。然后另外一个要勤换这个衣物，因为我们平时可能出汗比较多，尽量不要穿这种有点湿的这种衣服，因为这个湿气啊会从皮肤侵入，会从而出现我们这个关节的酸痛、身体的困重，甚至有些会出现这种皮肤的湿疹啊、瘙痒这样。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的一些皮肤病。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出了大汗以后不要立刻去冲这个冷水澡啊，吹冷风，因为你这个时候毛孔是全部打开的，也这样立刻的去吹空调呀，冲冷水澡呀，这个寒湿就直接的钻进了我们的经络关节里边了。那么你可能年纪轻轻就会落下这个颈椎病啊、关节痛这样一些毛病，所以说建议就是先擦干晾一会儿，坐一会儿，然后自然的降温以后再去洗澡。当然还有就是空调，我们尤其不要长时间的去低温吹这个空调，温度啊一般建议设置在26度以上，尤其是女生啊，不要对着自己的这个肚脐啊、腰腹啊、脚踝这些部位，因为特别怕凉。还有就是说白天一定要不要久坐不动，大概每隔一个小时要起身活动一次，睡前呢可以用温水泡脚来促进血液循环。
1: 好，泡脚也很重要哈。在这个时候的话，睡前用温水来泡，但是这个泡的这个时间的话其实也不宜过长吧。
0: 对，一般也就是20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内。
1: 如果是小朋友的话是不是时间要更短一些？
0: 是的。
1: 好，明白了。那关于这个小满节气的运动呢，就是有没有一些推荐的或者避开的运动误区？
0: 小满啊，因为这个时候湿气特别重，
1: 那
0: 我们很多人会说，那是不是多出汗？很多其实都有这种误区，就是认为多出汗就能够
1: 祛湿了，
0: 排湿。
1: 嗯，
0: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误区。我们养这个时候运动，它的原则就是微微出汗是排湿气的。如果说是大汗淋漓啊，反而是耗伤我们的气血呢。因为我们中医上讲叫汗为心之液啊，精血同源呀，这样，所以说气随筋脱呀，所以说不宜大汗淋漓。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最适合的这个运动方式，就是我们推荐一些温和的有氧运动，比如说这个快走啊、慢跑呀、八段锦呀、太极拳，还有一些拉伸。这整个运动的标准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微微发热、微微出汗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是最好的一个排湿状态，既能够疏通经络、生发阳气，同时呢能排出湿气的同时还不伤我们的气血。
1: 就是咱们不要做那些让自己就特别容易出大汗淋漓的那些一些运动，是吧？
0: 对。
1: 然后比较激烈的一些然后呢微微出汗的话，我觉得快走基本上就可以达到，是吧？也可以哈，
0: 快走半个小时
1: 的话也达到那个运动的效果了哈。好，那其实呢各位平时如果说您觉得说我这个在运动的时候哈完了之后又想吃点好吃的，同时的话我不太想出门，家里面随时拿出来随时可以吃，您不妨这会儿呢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秒杀，到 UP 商城来看看哈。今天的 UP 商城小伙伴给各位推荐的就是这个哈尔滨的红肠了，非常的简单方便又快捷。如果说您想在家里面把它这个切一切做凉菜也是可以的哈，或者做面条呀等等都是不错的。那UP商城带来的这款东北特色的美食哈品鲜的哈尔滨红肠呢，是当地的知名品牌，被誉为龙江特产这个食品，配料很干净，口味呢是相当的正宗。它的配料表里面肉只有优质猪肉和牛肉，没有面粉来充数哈，全部都是无淀粉级别的高品质的肉肠，一口咬下去呢，外皮是脆脆的，肉质非常的紧实弹牙，肉香也很醇厚，再加上呢经典的果木熏烤香气直接渗进肉的纤维里，越嚼越香，每一口都是地道的肉感，属于哈尔滨红肠本该有的这个纯粹的味道，并且它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哈。您说我今天想吃一根，撕开随时就可以吃了，它配上这个刚刚说的面条啊，加在面包里面呢，炒菜呀，做下酒菜都是非常的合适的。市面上的话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一斤大概是要50多块钱，四斤就得200多，我们今天 UP 商城秒杀福利呢，现在下单四斤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到手只要139，一袋呢是510克，四袋就是2040克，超值的四斤装，并且呢买两单再减10块钱，只要268元，这个和朋友和同事拼一单也非常的划算哈。生产日期呢全部都是5月份的，去哈尔滨才能够吃到的美味，今天 天呢，咱们直接原产地包邮到家了。这夏天的快乐很简单，晚风、电影、啤酒，再加上一根肉肠，哎，这个非常的不错哈，氛围感也满满了。您这会儿就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秒杀，来看看那个图片，再看看配料表是不是我刚刚说。

0: 的只有这个优质的猪肉和牛肉哈，来了解下单。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秒杀，回复秒杀之后，可能您还能看到一款产品哈，就是我们今天也是特别给各位推荐的波普专研的抗菌溶渍美白牙膏。如果经常喝咖啡、喝茶，甚至有些抽烟的朋友，这牙齿可能清洁不到位的话呢，会导致牙齿发黄发黑了，嘴里面还有异味，怎么办呢？您不妨今天来UP商城看看这款复购率和好评率都非常高的波普专研溶渍亮白牙膏。波普牙膏是专注口腔护理的知名品牌，拥有23项专利技术，线上线下都在售。我们UP商城小伙伴的试用款反馈非常好，也推荐给各位哈。这个包装上的实实在在写着能够提升牙齿亮白度，长期使用不仅能够有效的去黄，还能够抑制口腔的有害菌，帮助减少牙菌斑，从内而外的呵护咱们的口腔健康，让你不仅是牙齿亮，口腔环境也更加健康，并且呢全部都有检测的这个报告哈。那总之来说呢，就是如果说您这个口腔有异味，然后牙黄的话，您不妨来试一试，这个使用感还是特别好的，成分呢也很温和，对敏感牙龈也很友好，那个味道呢就是百香果薄荷的味道哈，也非常好闻。日常的话在线下商超的话，一支大概是要30多块钱了，买3支是要102元。这次呢 UP 商城依然是谈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划算的这个价格机制哈，就是3支牙膏到手89.9元，现在下单呢我们再加送1支，共4支牙膏是89.9元，前100名下单咱们再加赠同品牌的软毛牙刷1支，加上牙膏20克，赠品有限啊，这个送完就为止了。那所以呢，如果说您想拥有这款牙膏的话呢，赶快不要错过我们这波福利哈。想拥有健康口腔还有亮白牙齿的话，就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吧。这会儿再给各位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我们待会儿再来聊。
1: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中医科副主任医师窦晨辉。窦主任做客节目呢，在小满到来的时候呢，也是想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小满到了，雨水也多起来了，湿气呢逐渐呢也会觉得多起来，也是脾胃养护防病养生的一个关键节点。那到底我们平时该怎么做呢？他也会用一些比较通俗实用的中医知识，带领我们大家轻松掌握小满节气的养生要点，健康安稳地度过这个春夏之交哈。我们继续来有请出窦主任。窦主任，您看，就是这个小满节气的话呢，到来之后，有些朋友会说，天气一热，我容易特别烦躁，而且睡不好哈。有没有一些简单的调节方法呢？
5: 为什么这个时候特别烦躁呢？其实也是有中医理论依据的，因为我们讲夏主心，就是说我们这个五脏对这个季节对应的话，就是夏季对应的就是心，那么我们的心呢又是主神志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心火是逐渐旺的，那么人就容易急躁易怒焦虑发脾气，很多人啊夏天就特别容易控制不住情绪，然后当然呢他发完火呢，很多就会更加的心慌更烦躁，其实这就是一个叫心火过旺，心神不宁。那么情绪不好呢，是其实是我们一个养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禁忌吧，因为就是说如果说你总是这种肝气郁结啊，心火旺盛啊，这种状态的话，会直接的影响到脾胃的功能，我们讲的肝木成脾，这样呢就会导致我们整个机体处于一个气滞失阻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往往就是说爱生气，我们就是讲肝气郁结的这一类患者群啊， 它一般都是有这种

0: 湿气特别重，脾胃功能特别差，就消化特别差。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睡眠特别不好，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说肝、心、脾胃它们互相是相关联的。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我们日常可以多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啊，多散散步呀，少思虑，少纠结，少生气，然后所有的事儿啊，尽量就是看淡一点，从容一点。这个啊，就是说保持心情的一个平和，就是最好的清心降火，疏肝健脾。所以说，就是说，如果说在夏天能够让自己情绪平稳的话，那么我们秋冬就少生病。
1: 好。这个情绪平稳哈，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可以采取一些那个小策略，比如说呢，像我的话哈，这个有桥本甲状腺炎，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这个事情有点想着急了，想发脾气了，会想到说，哎呀，为了我的甲状腺，我还是保持一些平和的情绪吧。
0: 对，时刻提醒自己。
1: 对，提醒自己啊，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哈，有一些独属于自己的一些提醒的暗语吧。那您看，就是小满节气的话呢，就是。是我们平时居家的话，是不是有一些这个穴位哈，作为日常保健可以来按一按呢？或者怎么着，怎么来保护一下、保养一下？
0: 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这个祛湿健脾，所以说我们在居家保健的时候，核心依然是祛湿。那么我们最先推荐的其实就是这个足三里穴，这个大家可能非常熟悉。我们常称为保健第一要穴。因为它是属于这个足阳明胃经的一个穴位，它的位置是就是在这个膝盖外侧下方，就是三寸，也就是我们的四横指这样的一个位置。每天用这个拇指按揉个5到10分钟，以那个酸胀感为宜，就是能够起到一个健脾和胃的功能，从根源上呢减少湿气的产生，同时呢还有这个提高免疫力，就是我们讲的补气养血这样的一些功效。减少了小满时节的这种感冒呀、肠胃不适这样的一些症状，这个穴位其实是老少皆宜的一个保健穴位。
1: 而且我觉得坐到这儿，好像两个手直接就可以按到这两个穴位了，是吧？
0: 对对对，而且这个穴位它那个感觉是特别灵敏，就是那种酸胀感其实是很明显的。
1: 如果按不对的话，没有酸胀感是吧？
0: 按不对应该没有那么重的那种酸胀感。就是你按下去会明显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膝盖这个外侧一个凹陷，从这个凹陷的地方往下比自己的四横指，我们同身寸，自己的四横指就是三寸。就在那个位置。
1: 是。好，各位可以这会儿就可以试一试了哈，足三里。这个等于说非常适合这个小满保健的一个穴位是吧？
0: 对对，当然也不是只有这一个，我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阴陵泉，我们这个阴陵泉呢，它是足太阴脾经上的一个穴位，它本身就是一个祛湿的要穴，它是在咱的小腿的内侧，因为阳经在外侧，阴经都在内侧嘛，也是在膝盖下方的这个凹陷的地方，这个穴位呢每天按揉呢就能够帮助我们湿气的排出。还有就是说我们前面讲了很容易急躁心烦，然后失眠，那么我们也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穴位，一个就是这个内关，它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腕横纹，就是手腕横纹往上三横指的位置，大概就是在这个中间，然后这个凹陷的地方，这个地方按揉呢就是内关穴，因为它属于心包经的一个穴位，所以说它就能够有一个安神助眠、缓解烦躁这样的一个作用。最后一个呢，其实是涌泉穴，这个应该很多人也知道，这是肾经的一个穴位，是在咱们的脚底板这个大概前三分之一，就是最凹陷的那个地方。这个穴位呢非常重要，其实我觉得也是，尤其是这种我们的中老年男性、女性都可以按压，因为这个穴位它是有这个引火下行、滋阴益肾的这样一个功效。我们天天说我们火气盛，火气盛，它不一定是真的实火，我们更多的可能下焦反而是一个虚寒，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引火下行的办法，让自己的火往下引。所以说我们在睡前呢，用温水泡完脚以后，揉搓这个涌泉穴3到5分钟，就能够有效的去助眠降火，同时呢还能够起到一个养护肾气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你看这个平台上也有人在说哈，他说听说那个脚底板上穴位很多哈，每天呢指压板上踩一踩是不是也很有效果呀主任？
0: 对对所以我们像我自己其实每周也是去做一些足疗呀
1: 所以刚刚我们学到的这三个特别重要的穴位，没事的话大家也可以来揉一揉按一按是吧。那您看小满高发的常见疾病的话呢，比如说哈这个肠胃不适拉肚子的话，咱们中医怎么来调理呢？
0: 这个时候的肠胃不适一般都是湿困脾胃所导致的，如果说轻微的不适的话，我们可以先通过饮食的调整，比如说喝一些温的陈皮水啊生姜水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些生冷油腻的食物尽量不要吃，那么基本上就能够快速的去缓解。当然呢也可以艾灸这个中脘穴足三里穴，能够温通脾胃。当然如果说是腹泻特别频繁同时伴随有腹痛，就是我们可能讲这个急性胃肠炎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那么就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我们会根据这个体质用健脾祛湿的这个方法进行调理，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夏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饮食的卫生，避免这个病从口入。
1: 饮食卫生特别的重要哈，天气越来越热了，咱们一些生冷的食物啊等等哈，然后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些生熟分开呀，包括如果说喜欢吃海鲜的话，这个也是要煮熟煮透了哈。那说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的话呢，我不知道您最近开车有没有觉得说这个车里我开空调的话呢，会觉得油耗升的比较高，但是车内又凉不下来。我也去这个店里面哈做了相关的检查检测呢，也加了氟也清洗了车，但是好像效果不是特别明显，到底怎么回事呢？您不妨来考虑一下是不是这个积碳的问题哈。因为我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它是10万车主都用过了，有很多的回馈给我们哈。比如说有车友就说呢，用过万能通之后的话，这个油耗从8点多降到6.3了。还有人说呢，这个用过之后的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呢非常的轻，跟新车差不多。另外还有朋友说呢，这个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呢就好了。也有朋友给我们回馈说，自从你们提醒我说是不是这个积碳的问题而不是说加氟的问题，我用了一瓶万能通之后的话会觉得车里面的这个凉的特别的快哈。那如果说你也想来感受一下这个万能通它的效果的话，这会儿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一下数字888来了解一下。同时啊，今天您发送数字888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哈。参加完这个幸运大抽奖活动的话呢，就是您其实有可能哈就会获得我们万能通的焕新装一瓶了，那您先来试一试。另外也有可能获得这个大额的满减券呐，或者说呢，就是我们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它的这个定制的周边都有可能哈。所以这个时候先来试一试运气，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一下数字888来参加一下哈，看有没有被抽中。如果说没有抽中也没有关系哈，就是您下单还可以再获得更多的一些抽奖机会，惊喜不断，先到先得，所以赶快来参与。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可以来参与抽奖哈。现在呢很多朋友真的是过日子就是精打细算哈，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嘛。当然了，对于装修这件事情的话呢，也有朋友说那绝对不能够省啊，毕竟这个家是要住这个几十年的哈，一定要装的这个更有品质一些，最起码的话呢就是免得以后这儿出问题了那儿出问题了。那装修真的是一个大工程，如果说您想省钱省心省时的话，就赶快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哈。我再来说一说这个发送省钱两个字之后您可以得到什么。首先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同时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来为您的这个装修来保驾护航哈，就是您以后装修过程当中出现任何问题了，您可以直接找我们的记者来帮您进行这个桥梁的沟通。另外的话呢，您还可以再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这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 高的朋友哈，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登记一下，就可以来获得。那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个是在媒体监督下来选中装修哈，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更是服务。河南音乐广播呢，我们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

摸得着的行动，其实您这时候就可以在我们视频号上来搜索一下那个业主装修吐槽大会，就可以看到视频当中那个董事长是到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而且建设性的意见直接就获得奖励了。所以装修想省钱想省心想省事儿，您就赶快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我们今天呢在小满节气到来的时候特别邀请到了窦晨辉主任做客节目，和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小满节气的一些养生方面的话题，各位有任何疑问也都可以继续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这个问题抛过来哈，我们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待会儿再来聊。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2: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1: 怎么买？
2: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7: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这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带来一些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呢是小满节气，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中医科副主任医师窦晨辉窦主任做客节目，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小满节气哈，从这个气候特点呢、饮食起居，还有穴位保健到常见病的一些调理，用通俗实用的中医知识带给大家关于小满节气的一些养生的要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同时依然可以保持联络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把您的问题发过来就可以哈。我们继续来有请出窦主任。窦主任您看啊，就是这个小满节气的话呢，也有朋友说这个湿疹出现了哈，像咱们中医有没有一些预防还有调理的方法呢？
8: 对，最近确实是在门诊上遇到了很多这种湿疹的患者。其实这个时间段湿疹高发，它的核心呢依然是祛湿和清热。那么预防上呢，我们要保持一个皮肤的一个干爽状态，出汗以后一定要及时擦干，另外就是要穿这个透气的棉衣服，避免长时间啊待在这个潮湿的环境。当然饮食上呢一定要注意少吃这个甜腻海鲜，还有一些容易加重过敏的食物。轻度的湿疹呢可以外用一些中药祛湿药膏，同时呢配合这个健脾祛湿的这个食疗方，严重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找专业的中医大夫进行一个辨证调理，避免反复。
7: 其实最近的话呢，发现我身边也有朋友哈，说这个手上就出了一小片那个湿疹哈，我如果不管它的话，它会不会再发展的越来越大？
8: 也会，因为这个如果说湿和热在体内蓄积的时间越长，然后它这个湿热越重，它可能会再循这个经。

0: 落呀，或者某一个区域啊，它可能会逐步扩大。
1: 嗯，所以不能说一小片的事我先不管它，是吧？还是要干预一下哈。如果小满邪气这个关节疼痛加重的话，中医有什么缓解的方法吗？
0: 这个时候湿气啊特别重，就很容易侵袭到我们的关节，从而导致这个关节疼痛的加重。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一定要注意这个关节的保暖，避免长时间的对着这个空调风扇直吹，然后尽量不要淋雨。在家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艾灸来这个熏烤这个关节的疼痛部位，能够起到一个温通经络、散寒祛湿这样的一些作用。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配合按揉这个膝关节周围的一些穴位，比如说这个阳陵泉呀，这来缓解关节不适，同时避免这个久坐不动，适度的活动关节，来促进气血的循环，减少啊这个湿气在关节的堆积。
1: 嗯，就是最好不要一直坐那儿不动哈，找时间还是要来运动一下，活动一下哈。那如果说这个出现没胃口的话呢，咱们有什么开胃的方法吗？
0: 这个也是因为湿气困脾造成的，我们常说苦下苦下嘛。
1: 嗯，
0: 这个时候所以说我们可以吃一点这种山楂呀、陈皮呀、麦芽呀等等这些开胃的食材，也可以给它煮成这个代茶饮的水来喝。我们在做饭的时候呢，也可以适当的加点这个生姜、紫苏，既能够开胃，也能够温化这个湿气。同时啊，一定要避免就是说一顿饭吃的太多，要注意就是要少吃，少食多餐，这样能够减轻我们脾胃的一个负担。另外就是吃完饭以后，我们可以按揉我们这个腹部中间、肚脐上方中间，这个叫中脘穴。这个穴位呢就能够促进消化，叫我们叫健脾和胃，它慢慢的这个食欲就能够恢复了。
1: 嗯，
0: 很多人按了这个穴位以后可能会持续的有这种排气放屁的这种，其实这个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消化。
1: 哎，我们只听说好像是说顺着这个肚脐眼儿顺时针揉一下。
0: 对，
1: 然后
0: 揉腹。
1: 您这个说的是我们这个肚脐眼的上方是吧？
0: 对，
1: 来按揉哈。
0: 嗯
1: 嗯，好嘞。另外的话呢，就是您看这个节气的话到来了，我们平时就喝什么代茶饮是比较好的？
0: 给大家推荐几个吧，因为我们前面讲到它这个就是一个是湿气比较重，另外一个是热，所以说对于这种热比较重的，就是心火旺的，我们推荐的就是这个叫清心祛湿茶，可以用陈皮呀、炒薏仁，就是我们说的刚才说的炒薏米、茯苓、白茅根给它煮成水，这样它具有一个健脾祛湿，既清热又不伤胃这样的一个功效。第二个叫清火安神茶，就是适合这种上火呀、失眠、心烦这一类人群，我们可以用点这个莲子心还有菊花、百合来进行一个煮水、开水冲泡。它的功效主要是一个清心降火、安神助眠，能够改善这个心烦呀、熬夜上火呀，还有这种口腔溃疡、口舌生疮这样的一种状态。当然对于有一些很容易急躁烦躁还睡不好觉的，就是肝气郁结这一类的，我们可以用这个玫瑰花、陈皮、百合来泡水，它具有这个疏肝安神的作用。当然就是说所有的茶饮都是要喝温的，不要喝凉的，这样就能够最大限度的去避免伤及我们的脾胃。
1: 嗯，就千万不要说再加上冰块了是吧？
0: 对，
1: 有些朋友特别喜欢就是家里一个制冰器哈，我喝什么都得放上几块冰块，其实这个是不太建议是吧？
0: 是的，尤其是这种脾胃虚寒、脾胃湿气特别重的人是特别不建议。
1: 明白了哈。那您看这个家里面潮湿的话呢，除了开空调除湿，还有什么其他的中医养生的方法吗？
0: 除了开空调啊，其实还有很多养生的方法。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这个家里要时常的这种开窗通风，尤其是这种晴天的这个中午啊、下午，让这个阳光啊、新鲜的空气把这个湿气给带走。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在家里边放一些香料，比如说这种沉香啊、陈皮这样的一些芳香类的物品，因为我们就是说芳香能化湿。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家适度的做一些运动，让身体微微的出汗，同时也可以 配合这个艾灸，我们有时候常说这个冬病夏治嘛，其实就是在夏天我们用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我们再用一些温阳补阳的办法，就是说外阳和内阳结合起来，这样能够最大限度的来起到一个补充阳气这样的一个作用，同时呢帮我们的身体排湿。
1: 好，平台上也有人在留言哈，他说呢，我在家里面熏一下那个艾柱，能够这个让家里面除一下这个潮湿吗？
0: 是可以的，
1: 也行哈。
0: 其实是对，但是最好是用在自己身上，这样也不浪费
1: 啊，用身上比这个在屋里面来单纯熏的话效果更好哈。
0: 对，
1: 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马上也要结束本期节目了，最后看看窦主任还有什么特别想和我们大家分享的吗？
0: 其实我们今天主要是讲这个小满怎么养生。其实小满养生，我们建议就是说，从节气开始，一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整个夏季结束，它都是这样的一个核心。因为夏天它的核心的气候特点就是一个暑热，一个湿气，和咱们小满的这个养生逻辑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说，一定要坚持的这个祛湿、养脾胃、规律作息、调节情绪。这样就能让我们的脾胃功能一直保持强健的状态，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去抵御夏季的这个暑湿邪气，减少这些比如说肠胃病啊、皮肤病啊这样一些夏季的常见病，那么我们整个夏天就会过得非常的轻松安稳。
1: 好，非常感谢您带来的这期节目哈，也要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就这样了。小满清和顺时节，静心养生度安康，也祝大家顺遂安康，岁岁无忧吧。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谢谢窦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那今天就这样了，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0: 再见。

0: 2020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美妆护肤830当10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享潜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放肆爱烤全羊宴、光和 TOP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农历4月初5，小满节气。今天省会郑州三环内限号4和9，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档新闻。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医养结合提质增效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到2027年年底，全省医养结合机构数量将达600家以上，医养结合床位不低于13万张。5月20号，郑州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中招政策。今年郑州中招考试时间为6月22号到23号，总分730分。2026年选择河南省科学高中试点培育学校，郑州市第一中学、郑州市第四高级中学、郑州外国语学校、河南省实验中学等4所学校作为自主招生试点。5月20号，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5月20号，据外交部消息，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

0: 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温馨提示，烹饪呢要做到生熟分开，外出就餐优先选择正规的商家，外卖通过官方平台下单，同时留存消费凭证，遇问题及时投诉维权。以上就是本档新闻的所有内容，感谢关注与收听。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
0: 生熟分开，外出就餐优先选择正规的商家，外卖通过官方平台下单，同时留存消费凭证，遇问题及时投诉维权。以上就是本档新闻的所有内容，感谢关注与收听。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于黄绮珊带来的《不完美的美》，也把时间带到了17: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总之就是陪伴大家走在下班路上。我今天呀，左思右想，我放了一首黄绮珊的《不完美的美》，正好今天是24节气当中非常治愈的一个节气，叫小满。古人常说呢，小满胜万全。其实人生凡事呢，不必追求事事圆满，留几分遗憾才是生活当中最美的常态。尤其是你看今天啊，褪去了一天忙碌疲惫，耳边响起了这首歌《不完美的美》。世间从来都没有极致的圆满，因为我觉得不圆满才是生活的本真嘛。所以我们要学着接纳生活当中所有的细碎缺憾，放平心态，知足自在便是最好的一个生活状态。咱就是说，给领导汇报的方案，那工作做得多完美算完美呀？那次次非得考100分吗？对不对？那压力多大呀？你总得给第二名留点机会吧，是不是？

所以啊，真的知足才是人生最好的一个生活状态。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伴着刚才这首黄绮珊的《不完美的美》，希望大家在小满的时节心怀安然，自在从容，奔赴轻松惬意的傍晚的下班时光。那今天呢，杨洋也在直播间等待着各位发送互动信息过来啊，不管是路况呀还是今天你的心情啊，都是可以的哈，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当然呢，如果想在节目之外的线下时间跟杨洋有更多的互动和交流哈，你可以发五点两个字进入到杨洋的魅力嗨不停的线下社群当中，让我们在节目之外有更多的交流和沟通。说到今天啊，这个小满节气，小满是进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天气呢慢慢会变得高温高湿和多雨，所以呢还是跟大家唠几句这个节气的时候怎么养生哈。天热的时候，你看老一辈他们都会讲说吃点苦瓜吧，是不是？到天热的时候啊，建议大家多吃点苦，吃苦胜似进补。你像有一些苦味的蔬菜啊，比如说苦瓜呢，其实是比较适合的。然后另外呢，小满节气一到呢，人体的水分消耗开始增多，体内的多种微量元素呢也会随汗水排出，所以说单纯靠喝水不足以弥补机体的需求，所以要选择多元的补水方法。比如说啊，你吃点黄瓜啊、蒜苔、樱桃，应季的果蔬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而且能补充水分和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而且呢，建议大家你看还可以吃一些祛湿的一些个食物，比如说红小豆啊，咱家炒个丝瓜啊，做个白扁豆粥啊，可以减轻一些肠胃的负担。所以提示大家，小满的节气的时候，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哈，大家更要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还有一些健康方面的情况。那当然了，不管你吃什么哈，有一个生活的习惯那必须得坚持，那就是早晚必须得刷牙呀。你不管你吃啥，是不是你早晚刷牙对牙齿健康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千万别因为自己偷懒说我今儿不刷了，你知道牙齿上聚集了多少细菌吗，朋友们？所以尤其是经常喝咖啡呀、喝茶呀，朋友如果说牙齿清洁不到位，你很容易一张嘴满口的黄牙，而且嘴巴里还会产生异味，怎么办呢？今天呀，你不妨来试一试我们 UP 商城带来的复购率和好评率都非常高的波普的专研溶渍亮白牙膏。你听着名字很长，但是前面都是功效哈，它是专研的溶渍亮白的牙膏，就我们 UP 商城的很多小伙伴自用款，反馈非常好，推荐给大家。包装上实实在在的写着能够提升牙齿的亮白度，长期使用呢，不仅能够有效的驱黄，还能够抑制口腔的有害菌，帮助减少牙菌斑，从内而外的呵护口腔的健康。而且这个全部都是有检测报告的，它特有的专研色修科技，牙膏是紫色的，就是你不沾水可以直接干刷，里面的活性紫色颗粒一刷，特别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它紫色变成蓝色了。所以你知道我当时就是冲着这个哈，我想感受一下那牙膏紫色变成蓝色到底什么样，所以我当时就下单了。紫色变成蓝色特别神奇，因为它在释放美白因子，帮助你的牙齿趋黄。所以朋友们，如果说咱们家那一位抽烟喝酒，那一张嘴那味道哈，嘴巴里的口腔异味，你就买给他，使用感非常的好，成分也温和，对敏感的牙龈也非常的友好。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个波普的专研美白牙膏呢，线下各大商超呢同时在售，日常呢一支大多要30多，买3支呢就要102。今天给到我们的一个价格呢，就是3支牙膏到

咱平时啊，比如说谈客户啊，开会呀、啊，咱经常一张嘴，那个牙齿呢有点发黄，你就用用这个波普的美白的牙膏，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拥有健康口腔亮白牙齿的朋友可以来试试，发秒杀过来吧。这首歌《半夏之恋》。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17:18，欢迎你锁定到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呢，可以发5点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线下社群当中啊。Sunny 这位朋友说，美洋好，下班了，今天晚上要回家做饭，准备给我们家那位还有孩子今天晚上煮点绿豆粥去去火。说到这个绿豆粥了哈，就是夏天的时候，真的就是平时上火的时候，我们就想着说夏天喝点绿豆粥。你知道一说起来绿豆粥啊，我想起来我最近看的一个新闻特别有趣，分享给大家。说近日呢，有媒体报道说，在咱们洛阳龙门石窟的一处千年的古洞当中呢，发现了古人刻下的140多个药方，里面呢记载着绿豆粥。然后龙门石窟的工作人员就介绍说，药方洞甬道的两边呢都刻的有药方，差不多有140多方，而且药方的字迹非常清楚，比如说绿豆粥半丹河。据这个公开消息呢，药方洞呢是位于龙门的西山南段，从北魏晚期初凿到唐初完善。洞内呢不仅有兼具北齐和唐代风格的精美佛龛的造像，而且还有布满墙壁的石刻药方。你说这个石刻药方真的让人拍案叫绝呀！你古人的时候都知道，你看驱火的时候喝点这个绿豆粥。所以各位想要看一看啊，这个龙门石窟的千年古洞当中，这个刻的有药方的这一面墙壁到底是什么样子哈？石壁到底长什么样？你这会儿呢可以发石窟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反正我是看了半天，我没有看到绿豆粥三个字儿，就大家呀特别慧眼。咱们发石窟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看看能不能从这个石壁当中啊看到绿豆粥这仨字儿。那今天呢，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和联络哈。还有微信平台上的张张这位朋友说，刚刚接完孩子，然后这会儿呢准备回家了。杨，傍晚好呀，你好呀，问候我们微信平台上跟我来打招呼的朋友哈。其实说到孩子这个事儿了，孩子的健康问题，孩子长个这个问题，跟家长朋友们唠一唠哈。如果说咱家有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他是一个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但是有一些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但是有一些家长呢只关注到钙和维生素，其实呢还有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您可以关注一下。尤其是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您就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成长两个字，咱就可以了解到这个氨基丁酸的饮品。今天跟我保持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除了想让孩子长高一些之外呢，我们还希望在暑期的时候，孩子放假的时候，能够磨砺一下孩子的意志，哎，锻炼锻炼孩子的心性。一定要参加到我们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暑假快到了，很多听友朋友呢都给孩子提前预定了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活动。重点来了哈，为了纪念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10周年，我们也给大家特别推出了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听到就是赚到，朋友们，如果说今年暑期的时候哈，想给咱孩儿报2026年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你一定要拿走这个9.9元抵200元的早鸟价的报名费，直接抵200块，你看实打实给大家省钱哈。今年呢依旧是3个线路，一个是陆军线路，还有一个海军线路，还有一个空军线路，每一个线路孩子们都非常喜欢。有很多朋友你知道吗，给自己家孩儿报了一期又报了一期，为什么？因为孩子觉得陆军的太好玩了，我要参加空军的，空军玩完了之后说空军玩完，我要去海军线路，所以3个线路尝了个遍。 所以啊，9.9抢200元的一个报名费哈，这会儿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抢9.9抵200元的一个早鸟的福利了。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过来就可以了。17:22，来自于陈奕迅的好久不见。刚刚有朋友在发这个石窟两个字哈，想看一看龙门石窟石壁上刻的绿豆粥三个字，发石窟过来。

叫做好久不见，有没有唱到你的心里呢？加菲猫这位老朋友发信息说了，521遇上小满节气，美羊希望你能收获双倍的美好。好的，双份的美好我都已经收到了，谢谢朋友们的祝福。说到你看520521哈，都是一个表达心意的啊，一个表达爱意的一个非常好的日子。所以说我觉得你看过日子的朋友哈，买礼物的时候都是选择那种特别实惠的。什么实惠呀？衣食住行，对吧？你看说到我们身上穿的脚上穿的这鞋子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在夏天有一种鞋咱们都少不了，什么鞋呢？卡洛驰的洞洞鞋。你知道它有多好穿吗？城南旧事这位朋友说，我去年我就在你们这儿买了两双，我今年我又买了两双，走路呢像踩在云朵上，真的很舒服。还有子涵妈妈说，这个鞋真的太省事儿了，买给孩子脏了之后水龙头你冲一下，拿牙刷刷一下它就干净了，带娃特别特别的方便。所以我们卡洛驰的洞洞鞋又返场了朋友们，但是紧急加补的是100单的库存，真的不多了。就昨天已经有很多朋友发这个团购两个字过来，都已经把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抢走了，就是剩的不多了朋友们，只有100单哈。那这会儿你可以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下单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的卡洛驰的洞洞鞋。我先给大家说哈，它有3个颜色，温柔的杏仁白，女孩子穿很好看，百搭的钥匙黑，买给咱们家那一位，个性蓝白红，买给自己家的孩子也都非常不错，多种颜色随意挑选。而且呢它是 EVA 的材质，踩下去像陷在云朵里，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多走路它也不累脚。所以咱就是说呀，卡洛驰的品牌真的是值得信赖哈。3个爆款呢都是有货的，跟着爆款商城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省钱。你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3个爆款都有啊。今天呢618的超值抢先购，价格非常实惠。我给大家说那个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是499，咱们只要199。另外我们很多同事都买了那个泡芙款，尤其是女孩子，原价官方旗舰店799，咱们卖239，你穿上你秒增高5厘米。哎，儿童款官网199，咱们奥莱发货只要139，您直接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能一键下单了。昨天在我节目当中哈，就是有一个宝妈，她直接就买了4双，然后俩孩子各一双，然后给自己的先生又买了一双，给自己又买了一双，她基本上把这3双的颜色3个爆款全都选完了哈，非常有眼光。因为我们现在库存不多了，如果卖完可能就没有这个价格，没有这个款了，到时候朋友们在回过来神的时候发现又没有这个款又没有这个价位了。所以趁着现在价格比较划算，而且夏季你看都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我们回头出去玩水的时候你穿上卡洛驰，你不知道有多轻松多方便。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日常通勤呀、接娃呀、遛弯啊、旅游出差呀都非常合适，一双适合多种场景。你趁现在鞋码呀、颜色呀都比较全，但只有100单哈，你在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团购2个字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发两个汉字团购，你就可以收到一个链接，把这个链接打开之后咱们就可以选颜色、选尺码，哎，选双数，您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哈。那个泡芙款的真的很好看，立马增高5厘米啊，原价799，现在239，发团购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这首歌王二浪向鱼。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丹舞二零浪漫邂逅十八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
4: 美妆护肤830-10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享潜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放肆爱烤全羊宴、光和 Top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6: 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当然也提示大家，下班路上咱们路过加油站，要不去加点油呢？今天呢，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啊，新一轮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呢，将于今天5月21日的24点开启。那本次油价的调整的具体情况如下：汽油每吨上调75元，柴油每吨上调70元。从全国平均的一个范围来看哈，92号汽油呢每升上调0.06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零点。

0.06元，零号柴油也是上调0.06元。那么按照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来估测的话，加满一箱92号汽油多花3块钱。三块钱听着不多啊，但是你早上买个鸡蛋还是可以的，是吧？再买个包子也还是可以的，能省就省吧。如果说顺路走在路上的话，朋友们可以去加油站加一加油，因为今天的24点，国内的油价会迎来上调，这也是2026年累计第8次油价上调。现在朋友们真的对油价的上涨啊、下跌呀、这个消息就特别的关注啊，因为时刻是关乎着我们的钱袋子。很多朋友的油车、插混车、油电混动车的车辆开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油耗啊增长的比较厉害，尤其是夏天的时候都不敢开空调，一开空调你就该掰着手指头算了，我上一次加满的油明明可以开上4-5天，我这次为什么只开了3000，油箱又到底了，我又要加油了。朋友们应该考虑一下，是不是我们的发动机积碳了。积碳了之后呢，你想啊，发动机的累赘非常的多，是不是啊？它就会带动这个油耗呢出现了一些增长，此外还会影响到动力，而且动力还会出现下降。建议大家一定要定期清除一下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咋清除呢？咱们不用上手啊，非常简单，咱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就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打开油箱盖把它倒进去就可以了，其他事情交给我们的万能通，毕竟我们是明星产品，服务了10万家车主的明星产品。我跟你讲朋友们，真的是轻积碳绝绝子，朋友们就发阿拉伯数字888过来。而且啊，今天发888呢有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咱试试手气，说不准咱赢一瓶万能通换新装回家了呢，说不准咱赢了一个大额的满减券呢，说不准咱们赢了一个节目的周边呢，都不好说，是不是？手气好的朋友们赶紧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说没有抽中也没关系，你下单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惊喜不断，先到先得。我最喜欢玩幸运大抽奖了，我总觉得我手气好，所以朋友们也可以试一试哈，您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建议大家怎么来购买哈，您发888过来之后呢，收到几个产品链接，如果说咱的爱车呢是8万公里以上，行驶里程数呢比较多了啊，10万、12万公里，从来没有清过积碳，建议大家呢直接下单我们的金装礼盒，直接点金装礼盒啊，咱们有目的性的节约时间，直接打开金装礼盒的链接下单购买，打开油箱盖倒进油箱当中就可以了，其他事情就不用管了，非常省时又省力又省钱，花小钱办大事儿。您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了。接下来17点39分，我们要请出的是周杰伦今年太阳之子专辑当中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乡女多情》。

香女多情来自于周杰伦今年太阳之子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哈，花锣戏花鼓戏锣腔加上二胡古筝再加上现代的 R&B， 而且锣鼓节奏的骨架再加上电子音效，听起来中西合璧，香味十足。其实说到这个多情哈，它指的是忠贞感、爱感、恨的一种感觉。你喜欢他新专辑的哪首歌呢？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刚才我们的老朋友 Mr.

如果说咱们车上呢有收音机的话，你就直接把它调频锁定在 FM88.1。 那如果说哈，咱们很多朋友开的是新能源车的话，你用语音唤醒它，然后在应用程序里面下载一个喜马拉雅，下载完之后呢，你语音唤醒它，我要听河南音乐广播，它就会给你及时的来播放了。当然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啊，你得有个流量嘛，朋友们，是不是？如果说流量不够的话也特别尴尬，如果流量不够，您来选择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特别适用于户外工作的朋友，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朋友，商旅精英，还有呢比如说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朋友，还有呢本来一个月话费呢1200，想给话费瘦瘦身的，用流量用的多啊，咱们现在都是发信息发的不多，但是发微信啊，发这个视频电话可能会多一点点，那这个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就很适合你。原价呢是88，现在补贴优惠68块钱，每个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那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都可以连，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哈，您就发随身过来就可以了。那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本来话费一个月1200，你现在给你缩减到几十块钱，是不是一个月就有1500G 的流量了？想了解一下详情，套餐内的详情，您就发随身两个字过来。其实我们真是设身处地的帮助大家把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然后用花更少的钱把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比如说家装这件事情上，我们贴心给大家准备了2000元的家装补贴，您就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拿走2000元的家装补贴，同时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当然呢，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有了记者给我们撑腰，你想想看，你家的房子装修，你是不是就省心很多？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把2000元的家装补贴领到手。如果说咱们家的房子不管新房装修、老房换新，还有咱家亲戚要装房子，你把这消息告诉他，发省钱过来吧。陈洁仪的这首歌《喜欢你》。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很多朋友在咨询我们这个特种兵的这个事儿啊，我就知道很多家长心里是咋想的，就是暑假的时候把孩儿往特种兵这儿一送，哎，自己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在家里葛优躺了，是不是？我猜特别对吧，朋友们？很多家长都是说，哎呀，可把孩儿送到你们夏令营去了，哎，可让我们两口子好好的休息休息，躺到家里边嗑个瓜子儿，吃个小外卖，特别舒服，是不是？朋友们，家里是一个舒服特别惬意的地方，所以说咱们的房子在交房的时候哈，那装修这个问题就特别特别的重要。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你自己去跑装修啊，自己装的时候啊特别劳神费思，而且有时候买的一些东西吧可能还不符合要求，倒不如咱就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这是真真的做到，而且没有上限啊，一天是200块。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告别增项套路。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让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服务，让我们的记者来监督您的家装事宜，发家装节过来吧。第一个小时的结束曲目来自于弦子，醉清风。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农历4月初5，周四，小满节气，一起来关注本档新闻。有着浪漫寓意的520成为新人结婚登记的好日子。据省民政厅消息，截至5月20号18点，河南省结婚登记18195对，办理补发结婚证472对。近日，河南八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医养结合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明确到2027年底，全省医养结合机构数量达到600家以上，医养结合床位不低于13万张。郑州市普通高中计划招生11.45万人，第一批次新增3所高中，志愿分6个批次。省提前批新增自主招生，4所试点校各增50个名额。6月3号到6号网上填报志愿。到2026年年底，除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时间5月20号，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足联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中国 U17 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 U17。今天是小满节气，又遇上了521，借一朵花来祝福你，愿你在这个夏天花开有期，爱有回应。感谢关注本档新闻。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3: 别眨眼，别调台，
2: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0: 勇气。
1: 高五人带来这首歌叫做给你一瓶魔法药水，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时间已经来到了18:06，下班了吗朋友们？欢迎你来锁定到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下班的路上就喜欢听点这种甜度满满的治愈小情歌，歌曲呢也是用充满童趣的魔法意象描绘出了坠入爱河之后满心欢喜的一个状态。真的，坠入爱河之后，世间万物都会变得非常的温柔，非常的美好。你喜欢这种简单又纯粹的喜欢吗？真是轻松又治愈的一个感觉。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我今天要给你一个魔法的牙膏，朋友们想试试不想？它原本是紫色的，你用完之后它会变成蓝色，因为它会释放美白因子，帮助你的牙齿趋黄。如果说经常喝咖啡喝茶，然后呢又抽烟，是不是家里那位老爷们儿老抽烟的话，牙齿是不是黄黄的，然后感觉脏脏的？赶紧翻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大家分享波普专研抗菌溶渍美白牙膏，真的是反馈特别好，推荐给大家。因为我们自己主持人也在买这款牙膏在用，我们UP商城的小伙伴也在用这个牙膏呢。它是一个专研色修科技哈，就我刚才讲的，它牙膏是紫色的，然后你一刷它就会由紫变蓝。牙黄有异味的朋友推荐试一试，使用感特别好，成分温和，对敏感牙龈也特别友好。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日常呢它是在各大商超都有销售的，一支呢要30多，买3支呢就要102。今天呢真的我们跟品牌方磨了很久才磨到一个这样的价格机制，3支牙膏到手89.9元。而且现在在我的节目当中，你这会儿啊就是发秒杀过来，我们再送一支，也就是4支啊牙膏只需要89.9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加赠同品牌的软毛牙刷一支，加上牙膏20克，相当于89.9元，拍一发6。赠品当然是有限的，送完为止哈。您不妨就试一试，如果说咱们的牙齿呢，就是有点黄黄的感觉，老刷不干净，平时那种牙膏刷不干净，你就用这个波普的专研的抗菌溶渍的美白牙膏。所以想要拥有健康口腔和亮白牙齿的朋友，你就试一试哈，你发秒杀过来，89.9元，拍一发6，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秒杀过来就可以了。真的，那个牙齿白了之后啊，你见人一微笑，那种自信满满的感觉，哎，它就出来了。你包括咱们拍照的时候，拍视频的时候，是吧？你一微笑，你牙齿是洁白的，给人一个特别好的印象。你包括咱们是吧？咱们周六的时候是吧？5月23号周六上午，咱们去专场招聘会。

0: 咱应聘咱找工作的时候，你一张嘴那牙齿白白的，你多招人喜欢，是不是？所以朋友们，找郑州找工作的朋友们啊，宝子们注意了，本周六上午的2026郑州市重点企业的专场招聘会会在智慧城的一楼大厅火热举办。那这次招聘会呢，直接放出了10000多个优质岗位，覆盖了超多的专业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朋友们哈，你都可以在这个招聘会当中你找一找，看看有没有适配你的，包括啊，你像金融啊、生物化工啊、旅游啊、文化传媒啊这些哈。如果你想了解到这一次本周六上午2026郑州市重点企业的专场招聘会的具体的情况，以及他招聘的一些行业的种类都有哪些，你这会儿呢就发5点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进入到社群当中呢，我会把具体的细节来分享给你，这会儿你就可以发5点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现在这个季节也是找工作的时候哈，如果说朋友们你现在是要找一份新工作，还是要这个跳槽去到一个更加心仪的一个公司的话，你这会儿就发5点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把本周六上午的这个专场招聘会的具体信息发给大家，希望对大家有用哈。张信哲的这首歌《上海姑娘》，
1: 我的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丹五二零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明示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美妆护肤830当1000花，黄金至高课减150，享潜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放肆爱烤全羊宴、光和 TOP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1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4: 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给生活开箱。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今天问到各位哈，你有哪些坚持的比较久的习惯或者是爱好啊？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眼里有仙气啊，这位朋友就在说跳舞，之前因为减肥再加上无聊闲得慌，就两者一坚持就坚持了好多年。哎，这个爱跳舞的人呢、往往气质特别好，而且呢，是不是体力也好，身材也好，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爱好哈。还有咱的老朋友加菲猫也在说哈，我也爱喝茶，之前买的你们的龙井茶可真不错。这是夸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龙井茶的。当然要提醒爱喝咖啡和爱喝茶的小伙伴，如果呢你发现自个儿的牙齿悄悄变黄或者是有一些异味，其实光靠普通的刷牙过程是很难搞定我们的大牙齿的哈。今天给大家推荐 UP 商城复购率非常高而且好评率也特别高的去黄救星波普专研溶渍亮白牙膏，它是拥有23项专利的国货大品牌，线上线下都有销售，我们同事自个儿用反馈都很好，说这个真的是色修哈、就是大黄牙用完一段时间之后真

真的觉得有变白，它的膏体是紫色的，不用沾水，直接干刷就行了。一刷下去呢，这个紫色的颗粒就变蓝，释放美白因子，专门攻克顽固黄渍。这个味道呢，非常的清新，有一种百香果、薄荷味儿的感觉，成分也很温和。如果你是牙龈比较敏感，也可以放心用哈。这个包装上已经明确的标注了，能够提升的白度，是吧？你可以弄个对比照，是吧？看看有提高多少色度哈。另外呢，它去黄抑菌，减少牙菌斑，都是非常的有效果的。平时线下商超一支是30多，买3支肯定得100多了，朋友们。但是今天 UP 商城您下单89.9元，可以到手整整4支牙膏。啊，一支20块钱左右哈。另外呢，再额外给您加赠同款的软毛牙刷和20克的旅行装牙膏一套，等于是89.9元，可以带走整整6件啊。这个牙膏很好用，其实我们去商超看到一些普通的牙膏10几块钱，但是你用了你就会发现有点过于温和了，它既不能够让我们的口气清新，也不能够去黄，关键是哈，刷完之后跟没刷似的。有时候很多朋友就舍得花大钱去做牙齿的美白项目，但是就会忽略每天就这一两分钟的日常清洁。所以选一支好的牙膏绝对不是跟风消费哈，而是给咱的口腔健康做一个长期的投资。这一款好就好在温和，它还不伤牙，去黄还有依据啊，是吧？89.9元，咱可以拿下半年的量，还配的有牙刷，性价比非常高。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那最后再多嘴说个一两句，因为好工具呢它只是辅助哈，所以也提醒好朋友们，如果咱想拥有一口大白牙，每天早晚认真刷，饭后有条件的朋友也可以哈，拿着牙刷，就是不用蘸这个牙膏，空刷一下，或者是用牙线啊，就配合一下啊，就是守住一口好牙啊，别等到是吧，牙不好了，吃东西也不香啊。这会儿呢，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咱的老朋友们一直在回复说，我昨天抽奖了，我今天还能不能抽？咱们 UP 商城有一个幸运大转盘嘛，这个奖品是非常丰富的啊，不是 UP 商城啊，是咱那个万能通有一个幸运大转盘哈，给我搞迷糊了。今天还在说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很多好朋友说，我昨天抽那个抽中的奖品我不满意，我今天能不能再试试？可以哈，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这个幸运大转盘了，是不是？奖品呢非常的丰富哈，比如说这个0元购啊，您抽中的话就可以0元带走咱的万能通，还有这个减免券是吧？5元、10元、15元都有。另外还有一个奖品呢，是吧？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周边啊，这个非常可爱哈！我看到实物的时候，我就立刻就是下手抢夺一个，所以今天要给他好好的宣传宣传哈，朋友们，如果您有这个幸运抽到咱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周边，也是给您免费包邮到家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了啊。特别是开车的各位小伙伴们尤其要注意啊，今天晚上的24点国内的汽柴油价格呢，每吨分别上涨75和70元，全国平均来看92或者是95汽油和0号柴油平均每升呢上调了0.06元。比如说咱家是92号汽油吧，加满50升的油箱将会比之前多花3块钱啊。所以呢，接下来大家可能在路上油钱会稍微的多一点点哈、啊。这个油价就是这样的，起起落落是常态。但是咱车也不能不开呀，是不是？别给放坏了啊。但是它油价升，咱也得想办法给它降一波油价呀，降一波油耗，是不是？河南音乐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您就可以试试。很多好朋友说，之前2位数的油耗，用完之后降到了个位数，之前是11点多的油耗，现在稳稳的降到了8点多。您看，这不是省油吗？关键是除了省油之外，还养护咱的发动机，比如说这个之前的怠速抖动啊，这个动力不足啊，以及爬坡困难的问题都给咱解决了，真的是一举多得，忍不住要夸一夸我们的万能通啊。
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记得去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啊，今天抽中什么。

陈静飞啊，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哈，声音真的是慵懒又清楚。今天的这首歌呢叫做《生活在别处》，有一种迷幻带点电影质感的感觉哈。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好像就慢慢推开了一扇通往内心深处的门。就是之前呢在陈静飞演唱会的时候，他自己和歌迷聊天说过一段话特别打动我。他说，当你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遭受到质疑或者是不理解的时候，希望大家也有一个去处，这个地方叫别处。这个别处呢，它不是地图上的某一个坐标，而是我们内心深处允许自己喘口气，或者是给自己卸下盔甲的一座安全岛。哎，要给自己留一座安全岛哈。如果呢你这周工作有点累，或者是心里最近有一场一直在下的小雨，都希望这首歌就像夏天的河水一样，慢慢的流淌过，把你心里的一些不平抹平，给你心里降噪，好不好？哎，来自陈静飞，生活在别处。北京时间19:26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还有一个事儿要跟朋友们分享哈，最近有一部电影真的特别火，叫做《给阿妈的情书》啊。上一次和朋友们分享过这部电影的情节，那昨天晚上8:20的时候，这个电影的票房正式突破7亿大关，而且呢，随着晚间观影人次的持续走高，到晚上9点啊，昨天不是520吗？这个票房这个档期的总票房已经冲破了1.65亿，哎，毫无疑问啊，这部电影拿下了今年520档的票房冠军。说实话，看到这个成绩，我是一点点都不意外，反而觉得特别对，特别踏实。因为很多人第一次看片名就会被带偏，就觉得是不是主打祖孙亲情的这个催泪片，但是你走进电影院才会知道，这个电影真的非常戳人，戳。

的是人性当中的情义二字啊。朋友们，就更多的我就不剧透了啊，希望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啊。有时候，哎，这个我们就发现，真的很不喜欢工业套路和一些流量标签的电影，我们更愿意为一份就是体现真实人性的真诚买单。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也给整个电影行业上了一堂再实在不过的课。谁说这个电影没有市场？谁说这个好电影需要这个流量明星的？完全是素人的电影，照样。只要这个故事能够敬畏情义，这个镜头能够忠诚生活，哪怕全片是方言，哪怕全片是素人，也能够逆风翻盘，是不是？好的内容真的是永远不过时哈。说到好内容不过时，咱们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还有一个十年磨一剑的活动，真的不过时，每年夏天准时和大家来报道。当然这个活动是针对青少年的哈，如果您家宝贝是5到15岁，那今年的特种兵夏令营抓紧时间给他报个名哈。现在呢有一个早鸟价，就非常优惠的一个折扣，9.9元能抵200元的报名费，是吧？相当于一杯奶茶钱，到时候咱报名的时候把200块钱的优惠锁死。那今年的夏令营呢同样非常的丰富，陆军、海军和空军都有啊。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自己家的宝贝儿在今年的夏天安排一期，对不对？有时候孩子们老是坐在学校里学习，这个运动量不够啊，有的孩子呢就养成了这个小眼镜儿，这个小驼背，甚至有的孩子呢自理能力比较差，有必要啊让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出来锻炼锻炼，是不是？而且全程都是咱主持人带队，都是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面孔，他一定会对您家宝贝儿跟自己家孩子一样好好照顾好好培养的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记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十年的时间对历史来说又开始了哈，就是微乎其微的一个瞬间，但是对咱这个夏令营特种兵来说足以证明咱们已经有非常充足的安全预案，还有超强的师资配比，行动这个链路也非常的成熟哈，主打一个安全靠谱，是吧？如果想让孩子得到锻炼就报我们，是吧？就了解了解，没有错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去看一看今年的配置。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3: 哦，
4: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各位晚上好，我还是霞云。

这是一位就是非常有财商的朋友啊。还有一位朋友和你的情况是一样的，刚才我也刷到了哈，就是也是会记账，这记账啊，真的是每一笔钱都记得清楚。那你现在肯定攒了一个，是吧？这攒了多少？攒了不少，对不对？还有这个 MOR 这位朋友说，钢琴弹了10年，如今已经坚持不下去了；追星20年，如今也坚持不下去了；看电视剧、看小说20年，也快坚持不下去了。真的，这个钢琴是可以坚持的，是不是？有时候说爱音乐的人啊，就是你有一个情绪的出口，是不是？比如说遇到什么烦心事儿，你就弹一首这个钟。或者是李斯特的钟啊，再弹一首这个月光奏鸣曲，就感觉情绪有了出口，对不对？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都可以来说一说哈，坚持最久的这个爱好或者是习惯。那今天和大家就聊这个爱好和习惯，我觉得这都是不需要就刻意去记录或改变的，对吧？你才能够坚持下来。我最近还看到一个信息哈，要跟朋友们来分享，就是很多人就是自己胖了，就说哎呀，我中年发福了。到底从几岁开始算是中年发福呢？最近有一项这个杂志，做了一个超过815万人的大数据研究，这个结论很明确，不管男女，说一超过35岁，这个体重的指数就开始往上走，而且最迅猛的阶段就是刚过35岁那几年。年龄再大一点呢，上涨的速度反而会缓下来。这专家也解释了，这跟35岁之后呢，身体的代谢弹性下降、肌肉流失、激素波动，还有细胞当中的能量小马达、线粒体啊，这个功能的减退都相关啊。就是35岁之后可能会发福啊，所以可能也不是咱不自律，就是身体的运转节奏到了一个节点，它也该变了，对吧？但是我觉得也是同时提醒咱，35岁发福不一定是身体的滑坡，而是身体在提醒你该换一种活法了。所以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哈，就是在35岁之后把减重这个任务换成了增肌，我都觉得特别的明智。每周呢，咱可以加强2次力量训练来保住这个肌肉量，饮食的时候也要稍微调整，别老吃热量比较高的，多保证蛋白质和优质脂肪可能会更好，对吧？所以呢，微信平台上这会儿还看到阿芳啊，这位朋友说坚持最久的就是运动啊，跑步。目前跑步3年，月跑量稳定在150到200公里。哎呀，这个一时我还算不出来他每天跑多少哈。我们这个音乐广播也有个主持人特别爱夜跑，就是 Tony 老师啊，我的大长腿跑得也快，是吧？有没有跑步遇到过的啊？河南音乐广播，好朋友们都可以说说你坚持最久的习惯是什么呢？哎，看电视剧肯定不算呀，这看电视剧不是打发时间吗？看电视剧除了让我们就是打发时间之外，最消耗的就是我们手机的流量啊。很多朋友说不到月中我的流量就不够了，又要掏钱买流量了。这个时候我觉得您可以配一个随身 WiFi 啊，随时都能用，关键是网速特别快，它支持 WiFi 6的技术，哪个信号好它自动切换哪个。是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哈，原价是188，现在的价格特惠，68元就可以到手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回复随身，随便的随，身体的身，就回这两个字，这款随身 WiFi 就可以带回家了，超长质保哈，5年质保，就说明这个品质还是足够靠谱的。河南音乐广播记得回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刚才这首歌呢非常的动人，来自李宗盛和张艾嘉，曲呢是李宗盛谱的。那时候的李宗盛呢正处于创作非常真诚而且敢于剖析自己的阶段，张艾嘉在当年已经是影坛歌坛双栖的文艺标杆了，两个人呢把对感情的困惑、试探、习惯和爱全部都揉进了这场男女对唱歌当中哈。你会发现其实40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的通信工具呢也从书信变成了微信，城市呢从窄巷变成了高架，但是人面对感情的时候就那种摇摆，哎，那种算了算了吧，或者是再试试吧的这种拉扯感其实一点都没有变化。我记得2003年的时候，李宗盛和赵传在演唱会上唱了男生的二重唱版本，后来呢周华健还有这个莫文蔚也翻唱过这首歌，但是我私心里觉得啊，就是非常打动我的还是就是1985年的李宗盛和张艾嘉带着呼吸感的原声对唱的版本，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非常的真诚，是不是？哎，这会儿看到微信平台上好朋友说啊，这个抽中了万能通的减免券，什么时候可以用啊？提醒大家今天就能用啊，到6月1号之前都是可以用的。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参与到咱万能通的幸运大转盘的抽奖，有减免券，有咱的这个幸运的话可以抽到咱万能通换新装的零元购哈，还有咱们这个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可爱周边啊，这个都是给大家，您抽中的话您联系我们的客服给您免费包邮到家的，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去抽一抽哈。我刚才以为这个我们什么今天还可以再抽，昨天没抽中的今天可以再抽哈，目前这个功能还没有上线。

0: 估计到明天我们的后台会调整这个结构哈。您反正目前还没抽过的朋友可以先去试一试哈，也已经抽到这个减免券也好，抽中礼品的朋友也好，抓紧时间和客服联系，把这个奖券给兑换了，是吧，它是有时效期的哈，好朋友们注意看啊。另外今天问到大家伙儿这个问题呢，就是您有没有坚持最久的兴趣和爱好。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的留言非常的打动我，他说从大四开始是吧，对，叫做木以森，这是他的意思是大四开始工作招聘考试结束之后坚持每天走1万步，2016年开始，眨眼已经10年过去了。他说坚持运动真的会让人感觉到很快乐，而且能提升气质。哎，我觉得他说这句话我是非常认可的。你会发现有的人他很瘦，但是就是没有精气神儿。经常运动健身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走路非常的雄赳赳气昂，很有精气神儿，是吧。也建议朋友们，特别是吧，稍微30岁以后啊，一定要把这个肌肉锻炼提上日程哈，不能光做有氧，无氧运动也要提上日程，好朋友们，对不对？啊，还有猪在幻想能飞啊，这位朋友说，2007年开始写日记，到现在呢，已经写了12个笔记本，记录的都是自己内心负面的心情。这也是自己向自己向内来寻求安慰的一种方式哈。我记得有一个韩国明星宋慧乔也是这样的，经历了这个离婚，然后呢也经历了一些事业的低谷啊，当时就是舆论对她的评价真的很伤人哈，当时对生活已经产生了一些负面的想法，但是呢她就开始记日记啊，每天开始感恩3件事儿，感恩今天的太阳，感恩花朵，感恩自己的小宠物等等哈，就通过记日记的方式向内寻求安慰，所以呢就是内心强大了，真的没有什么事儿是干不成的，对不对？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坚持最久的爱好和习惯哈。还有微信平台上好朋友说坚持做饭啊，坚持给自个儿做饭，确实是，你看了这么多外卖就要么不卫生啊，要么不健康啊，真的是需要给自己好好的做顿饭哈，犒劳犒劳自己，特别是家里有孩子的，这个给孩子的营养补充一定要充足，而且一定要全面。有时候看孩子不长个儿，或者是缺乏营养，而且呢好像动不动感冒啊，家长很着急。您可以多多关注国家近年来批准的一款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那这几年呢在儿童的成长领域当中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家长朋友们多多重视哈。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可以看到一款氨基丁酸的饮品，这是咱江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共同研发的，它里面添加了鱼胶原的蛋白肽，科学配比，如果咱家宝贝儿呢是那种不爱喝营养品的也没问题，酸酸甜甜的草莓味儿，一口下去孩子就爱上了，根本不用追着喂哈。孩子的成长健康期就成长期就这几年，所以呢营养补对了肯定是事半功倍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款饮品了。
1: 偏爱着看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4: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3: 怎么买？
4: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今天问到大家哈，坚持最久的爱好和兴趣是什么，或者是习惯啊，爱好和习惯究竟是什么，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微信平台上好朋友说习惯就是每天回家都要做家务，是吧，也一定要把家里拾到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那确实是，家就是咱内心栖息的港湾，家里干净了，家里舒适了，我们是吧，能够才能卸下一天的疲惫啊，让自个儿特别的放松。其实这个家里舒适度哈，也和装修息息相关啊。所以呢，好朋友们，最近如果您有装修的需求啊，想要有一个舒适的新家，您可以看看咱河南音乐广播的品质家装节。这个呢，也是我们甄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不断的华埠装饰共同打造的。很多朋友之前装修就很怕踩坑啊，增项，还有这个材料一次充好，售后找不着人，各种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呢，给大家提前把焦虑都抹平啊，三大定心丸您随便吃。第一颗，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那第二颗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合同里写多少就是多少，绝对没有多收一分钱。那第三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等于是100万的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有装修的需求，咱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哈。整体的装修过程呢，都由我们来监督，从选材到验收全部盯梢，相当于给大家装了一个全程的 VIP 的监护，是吧，让大家装修起来更踏实啊。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甭管咱是新房装修和老房装修，都是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了解的。

0: 然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4: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9: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近日省科技厅发布通知，确定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建兴路小学等10所学校作为2026年河南省小小科学家科技创新操作室建设单位。根据我省有关要求，2026年郑州市市区普通高中招生首次试点自主招生，选拔具有学科特长、创新潜质的优秀初中毕业生，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2026年6月15号开始实施。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中央气象台预告，23号起，新一轮冷空气将再度影响北方，24号到25号，北方多地将呈现降温。电影《今晚正好》发布520终极预告及海报，由马思纯、陈浩森领衔主演，5月22号今天起正式在全国公映。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气小满，活力满满的盛夏正向我们走来，愿你不疾不徐，知足常乐。感谢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夏云省会郑州为您播报。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大提琴曲《动物狂欢节》。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微信平台上很多杰伦粉哈、啊，此时此刻正在打出三个字，我不配哈、啊。是这首歌的名字叫我不配啊。这首歌呢发行在2007年的时候哈、啊，当时呢杰伦发行了一张专辑叫我很忙。那时候的他真的忙啊，满世界到处飞，开巡演，拍电影，做音乐，真的是忙得连轴转不可开交，连专辑的名字都透露着忙哈、啊。我很忙呵呵，但是这么忙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很柔软，也特别的真诚，叫做我不配。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呢，以为是杰伦情歌当中的常规苦情歌，但是最初这首歌的歌名其实不叫我不配，叫做距离。周杰伦自己说呢，他想表达的是两个人呢明明坐得很近，但是心理上却相隔千山万水。那个方文山啊，拿到这首歌的旋律的时候，就发现这首歌哈就很押 A 这个字儿的韵哈，于是就写出了开场非常击中人心的一句歌词：这街上太拥挤，太多人有秘密啊。歌里的故事呢，就是描写当时艺人谈恋爱的真实困境。你带个女朋友出门吃饭吧，中途得四处躲避这个媒体；想好好的看场电影吧，可能普通的情侣的陪伴也是给不了的。事业和爱情摆在面前的时候呢，最终会选择后者，把这个选择事业吧，是吧？爱情放手了嘛，才有了我不配。而且方文

后来也说哈，这个歌词也不是为了影射谁的八卦，而是把那个时段不适合谈恋爱，给不了对方安稳，这种不配感，这种无力感，化成了一首歌，化成了一段旋律啊。可能年轻的时候啊，就是因为心智不成熟啊，不懂得包容，不懂得谦让啊，才会没有好好珍惜，也只有经历了一些事儿，你才能够慢慢成长，慢慢的学会怎么去好好的爱一个人。我觉得这个爱不只是爱情，包括亲情、友情啊，你都是需要成长历练的，对不对？北京时间20:1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朋友们，我是夏云，开启这个小时的魅力变奏曲的陪伴啊。今天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大家有什么是你坚持的非常久的兴趣爱好或者是习惯，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聊一聊，直接发文字或语音都可以。我觉得保留最久的习惯一定是吧，不难，难了肯定很难坚持哈。有人觉得这个爱好是不是需要有用，哎，你有用的话才可以发朋友圈，才能接私活，或者是才能够写进简历当中。但是我觉得恰恰是这个最没有用的，不跟外界的指标挂钩的，只和你的手感体感挂钩的，才能够持续和长久，你说是不是？来吧，打开微信说一说你这个坚持最久的一项兴趣爱好或者是习惯啊。上个小时很多朋友就说到什么健身呐、还有好朋友就说到这个做饭呐、还有好朋友坚持了很多事儿，比如说写日记呀等等，还有理财啊，理财记账，哎，真的是非常的有这个财商啊，很有这个规划思路啊。说到

身体就会本能的较劲儿，牙关不自觉的咬紧，面部肌肉天天绷着，时间一长，咬肌越练越壮，这个脸两边呢可能就会鼓起来，视觉上就会变宽，甚至显出国字脸，然后就不好看啊。那怎么来破解呢？其实关键不在脸，在于背。咱每天可以花点时间专门针对上背部和肩胛骨做一点力量训练，把垮下去的这个骨架重新撑起来，这个姿势一正，面部的线条自然就跟着紧实和利落。经常刷短视频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什么练背能够瘦脸，练背能治垮脸，是吧？因为这个体态从来都不是，不只是面子问题，还是咱身体的力学底座，咱们久坐低头这样的时候太多了，所以这个背部肌肉早就习惯了放松，改善它也不用太复杂，咱就靠墙站立。之前还来过骨科专家给咱分享，就是三点靠墙站立，是不是？这个弹力带做一下肩胛骨的后缩呀，或者是简单的俯翼飞鸟等等动作哈，网上非常多，咱都可以来锻炼锻炼，背挺了人显高，脸部线条也更清楚。我觉得这个日常训练的投资回报比还是非常高的，朋友们有时间都可以去坚持坚持运动运动，是不是？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你坚持的时间最久的一项兴趣也好，或者是习惯也罢，都可以分享过来。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2: 丹五二零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
3: 美妆护肤830当1000花，黄金至高课减150，享潜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放肆爱烤全羊宴、光和 TOP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在2001年的时候发行的哈，来自陈琳，十二种颜色。可能提到陈琳，很多80后或者是90后的朋友对她还是比较有印象的。这首歌收录在陈琳爱就爱了这张专辑当中，这也是陈琳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她说呢，这首歌特别适合在晚上的时候听，因为呢歌里藏着一只蝴蝶。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听到歌词哈，这样唱，我在白天像一只蝴蝶，为了做梦才飞到黑夜。白天呢，咱们在城市当中穿梭啊，是职场人，是女儿，是朋友，是伴侣，好像都戴着不同颜色的面具哈，忙着应酬，忙着回消息，忙着照顾对方的情绪。可是到晚上回到家，我们才是那个会做梦、会柔软、渴望被看见的自己。其实每次听到陈琳的歌都非常的感慨哈，因为她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是每次听到她的旋律响起，就会觉得哎，这位歌手一直在用音乐的方式陪伴我们经历城市的晨昏啊，经历蜕变，经历成长，是不是？北京时间20:2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刚才说到人有很多不同的面哈，确实是这样的，孩子也是一样的，我们都期待孩子能够按照自己的成长方式啊，长成什么样都可以哈，只要能够健康快乐，是不是？所以呢，家长朋友们哈，对孩子的教育啊，也是非常的上心的啊。眼看暑假就要到了，我们都期待孩子有一个坚强的体魄，有一个强健的体魄，有一个坚强的品格啊，能够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因为这些哈都会陪伴孩子一生，给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正能量啊。眼看暑假要到了哈，如果想让孩子收获一个难忘的假期，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看看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呢已经迎来了10周年，三条硬核线路，海军、陆军、空军，您可以随意选择。很多家长之前报过咱的特种兵，就毫不犹豫说去年去了陆军，今年我就来海军吧，没问题。但是在现在的时间，您可以提前支付一个9.9元，这个9.9元甭管您以后报哪条线路都能够抵200的这个报名费啊，相当于咱现在花一杯奶茶的价格，直接减免200，路线可以慢慢挑，但是这个优惠咱可以提前享。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另外这9.9元不白送啊，还有这个17的教育专家访谈，还有3场答疑直播课，这也是满满的干货，名额有限，只有200个，抢完这个通道就直接关闭了。想给孩子在假期的时候，想给他一场锻炼，想给他一场集体生活，想给他留下难忘的童年，都可以让孩子感受感受。

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毕竟咱已经办10年了，无论是安全预案，还有师资配比，包括这个行程路线，全链条打磨的都是非常的成熟的，主打一个安全、靠谱、贴心啊。记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哈。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也要跟朋友们来同步，就是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幸运大转盘，这两天还是可以抽奖的哈。如果您没抽过，您可以去试一试，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去抽了。奖品如下，第一就是减免券啊，就买万能通可以用啊，就是5元的、10元的、15元的减免券直接用就行。另外呢还有咱的这个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周边啊，非常可爱，给您抽中了，免费给您包邮到家。还有咱的万能通换新装，您抽中的也是免费给您包邮到家的，朋友们也可以去试一试，对不对？万能通其实也不用我多介绍了，作为咱音乐广播的车友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从上市到现在已经服务过10万左右的车主了，大家的统一感受啊，就是用完之后呢动力更强劲了，而且呢发动机的噪音没有了，以前的抖动闯动的问题也解决了，特别是熟悉的推背感也回来了，关键是油耗降下来了，真的是一举多得，还能养护咱的发动机。没有用过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其他车友给咱万能通的真实评价，您可以参考参考哈。那已经用过的是吧，那就直接抽奖，抽中了咱再来一瓶，是不是？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2: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5: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6: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2: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6: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2: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7: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2: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8: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今天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圆舞曲，很多人认识她还是超级星光大道那个抱着吉他然后眼睛亮亮的有点紧张的姑娘哈。08年的时候呢，她在比赛当中就第一次拿出了自己作词作曲全包的圆舞曲，那时候的她还在摸索怎么样把自己心里的想法变成旋律呢。那这首歌也让所有人看到了，就是那个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姑娘骨子当中藏着清醒又温柔的力。09年的时候，徐佳莹正式把这首歌收录在她的首张专辑当中，也成了她音乐路上非常亮眼的起点之一。你看这首歌发行到现在也有十几年的时间啊，是不是？当时在她的演唱会上再次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很多人都很感动哈，因为这首歌从来都不是复古的舞曲，而是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努力保持清醒，在循环往复的生活当中努力的寻找自我的一种表达，对不对也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温柔的对话啊。来自徐佳莹圆舞曲，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感觉啊，好像是转啊转啊转个不停的感觉哈。圆舞曲，转一圈回到中心，转一天回到终点，接着转了一天咱也得回家呀。家从来都不是样板间当中复制粘贴的摆设，它一定是你光脚踩上地毯的那种触感，一定是你书房的那个光晕，一定是你在沙发里刚好窝进去的弧度，也一定是你自己精心设计的每一个角落啊！你挑选的每一样东西，选的每一个材料，都是在替你说话的啊！我都觉得家装装的不是这个瓷砖或者是柜体，是咱自己想要提高生活品质的态度哈。那很多朋友说这个家装啊，我们前期规划都特别好，但是到实施落地的时候就会发现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为了帮助大家把家装这件事儿落到实处，河南音乐广播甄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不断的华普装饰，共同打造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帮助大家把家装这件事儿做得很简单，而且还有三大硬核福利，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而且呢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包括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都是为了确保在装修整个流程安全无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只要您有装修的诉求，都可以在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可以看到了啊。无论是新房装老房装都可以，同样还可以看到这个百万质保金的相关视频啊，实拍视频，您可以了解了解啊，咱装修起来也更加的安心，对不对？装修是一个大的投入，所以说能省的地方咱尽量节省，前提是品质不能降。我们这次呢还给大家送了一些装修方面的福利，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首先去领一个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这是实实在在的家装补贴，可以抵扣工程款材料费都行。您发省钱两个字还可以添加上咱家装记者微信，预约免费的验房量房出设计服务等等。因为您知道市面上单独请一个专业的验房师设计师其实费用都不低，但是在咱的福利当中这些通通都是免费送给各位好朋友。那除此之外还有专业的这个避坑指南相送，这个指南也是咱家装记者深耕家装行业多年，里面全是实实在在的干货，和您分享哪些地方装修的时候容易踩坑，哪些地方容易花冤枉钱。您算一算哈，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再加上免费的验房量房设计方案，还有这个价值不菲的避坑指南，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其实给大家省到的是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给您非常性价比高而且非常透明的家装服务啊。有家装需求都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看一看。

0: 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0: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为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音乐，
0: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美好，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

0: 的老爷爷变强壮。
1: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2: 你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3: 我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
4: 妈妈，我能吃吗？
5: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6: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沙

0: 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美丽八八幺，暖男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斤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3: 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6: 都是一次心动。
5: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

0: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零点59分。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

0: 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7: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飞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3: 小心被扣工资。
4: 血价飞姐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6: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6: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
4: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0: 期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香擦全脸，吸水性特别特别的好。它里边是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的，达到食品可接触的标准，所以孕妈宝宝敏感肌都可以用。买了它就不用再天天洗毛巾了，不怕藏污纳垢了。那一提呢，同品质的差不多，你在商超去买就得19.9元，买6提就得100多了。而今天发送秒杀，咱们到手6提只要89.9元，而且现在下单我再送你一提，也就是7提到手只要89.9元，是多少抽呢？整整700抽、
1: 啊、
0: 朋友们，一年才365个日出啊，700抽你就可以对吧？一天用2抽用一年，一天用1抽你可以用2年。
1: 对，而且是壁挂的设计啊，不占地方，挂在卫生间啊、厨房啊，随取随用，干净方便啊！这是我们的粉丝福利专属价，哎，不用等到618了，现在下单直接囤，然后呢，价格也非常划算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啦。
0: 是的，89.9元到手整整的700抽，咱们家里人再也不用省着用了啊，
1: 哎、
0: 因为你。随便用吧，也就是用到头89.9元。
1: 对，性价比非常高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再来听到陈奕迅的歌《
0: 娱乐天空》。

0: 河南音乐广播。520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美妆护肤830到10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享券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放肆爱烤全羊宴、光和 Top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各位早安，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一起来关注本时段新闻。我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开始售票，填补国内高端邮轮制造空白，带动邮轮旅游产业发展。
1: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快递业务量累计645.7亿件，同比增长5.1%，线上消费持续活跃。
0: 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正式实施，仅限药品、医疗器械及医用耗材、化妆品、保健品等日用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支付。
1: 官方通报漳州炮药杨梅事件，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刑事立案2起，刑拘5人。
0: 我国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地热项目在郑州投产，不取地下水，无污染，冬季可满足1.8万平米的住宅供暖，助力绿色低碳发展。
1: 海南出台创业扶持政策，大力扶持一人独资企业，最高发放800万元奖励，重点助力 AI 产业创新发展。
0: 受原材料涨价影响，五月以来近20款新能源车调价，部分车型上涨20000元，智驾选装费同步上调。
1: 喜茶、奈雪等头部奶茶品牌相继推出中低端新品，单价降至15元以内，叠加优惠券，应对市场竞争，抢占下沉市场份额。
0: 截至本周，2026年全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超过145亿元，五一档《给阿嬷的情书》持续领跑，长尾效应显著。
1: 国产动画《钟馗》发布终极预告，国风美学加硬核特效，5月30日将正式上映。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连珠炮，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早安881》。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